0: 为危如累卵的国家建言献策，国之不幸，民之艰辛，却成就了他人生的一大幸事。这大概也是杜甫生不逢时的有力印证。对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他来说，这是幸，也是一大不幸。他必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报国之愿，才能挽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那么，杜甫究竟是如何当上左拾遗的？这个官阶并不高的职位，对杜甫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一集《白头拾遗》。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圣，千秋诗圣，还有一些世受国恩的高官名流，他们怎么样？他们倒向了安禄山。比方说陈希烈、驸马张继，无论是权力之欲还是性命之忧，即使他们能够拿出999个投降的理由，都没有一条值得原谅。那再看杜甫是什么表现，大家想啊，按照人之常情，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杜甫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他恨不得伸长翅膀脚生云，他恨不得日行千里草上飞，往哪儿去？当然回家呀，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啊。可是呢，杜甫直奔凤翔，而且这是杜甫第二次投奔皇帝，第一次不是中途被抓了吗？那这次逃往凤翔，当时唐肃宗又是什么情况？新皇帝上岗没几天啊，这皇帝的宝座能不能坐稳不确定，皇帝能不能够带领官兵来平定这场叛乱也不确定。但是不管有多少个不确定，杜甫的信念是确定的，他找着皇帝就是找着国家，这是杜甫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自觉。后来呢，杜甫啊曾经对唐肃宗表白过个人心迹，他咋说的呢？他说臣以献身贼挺，奋挽成疾。可以说杜甫陷于敌手，但是杜甫自始至终和叛军势不两立，所以他只身一人伺机出逃。大家知道吗，当时长安和凤翔之间两军正在交战，如果杜甫这次再被叛军俘虏，必死无疑。九死一生逃出长安，九死一生穿过战场，最后九死一生逃归凤翔。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所及，除了杜甫再无他人。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在大是大非面前，杜甫已经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那我们想问问，杜甫坚守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杜甫坚守的是儒家的一种崇高人格，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大丈夫精神，用论语的话来说就是君子节操。那什么是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以将辅佐幼主的重任托付他，可以将大国的政事交代他，当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个人有定力不动摇，这样的人可以算得上是真君子。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板荡是成尘。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一场飓风，有人在风中折断，有人在风中折腰，杜甫呢，麻鞋见天子，衣袖露凉州，寒酸不寒酸？寒酸。可怜不可怜？可怜。但是忠诚不忠诚？我觉得光说忠诚还不够，这是大写的忠诚，自古以来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杜甫的忠诚之举可以山河永载，可以日月争光。何谓忠诚？我做

0: 夫的通俗化的解释是，一旦如此，始终如此。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谈忠诚，估计呀，有某些人要么觉得陈词滥调，土到掉渣，要么觉得大而无当，仿佛呢令人鸡皮疙瘩都能掉落一地。尤其是杜甫的忠诚曾被视为愚忠，其实呢，每个人的生命焦虑都有其历史性，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历史人物。大家想，在封建社会不忠君，你还能忠于谁？忠君和爱国可以说分而为二，合则为一。除了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百姓还有什么希望？杜甫忠于皇帝，但是他忠于的是好皇帝，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尧舜那样的好皇帝。杜甫不是没有批判呢，大家读杜甫的诗，你会发现杜甫有好多诗简直和皇帝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揭开了朝廷最后一块遮羞布。所以如果认定杜甫是愚忠，那历史上和杜甫一样的愚忠之士不是数都数不过来吗？比方说辛弃疾。如果说杜甫是在墨里悲天悯人，辛弃疾就是在纸上横刀立马，无论他们忠于大宋还是忠于大唐，目的殊途同归，他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好，万物可喜，人间值得。当意义世界崩塌，正是忠诚这种强大的内驱力，这种强大的成长力，才使他们呈现极其个性又极其高贵的生命姿态。一个成了词中之龙，一个成了诗中之圣。再说杜甫当时投奔唐肃宗，他的动机何在？早就有人一语道破。大家看，公若前身会稽，可徐代王师之志，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肃父匡师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大家看，杜甫当时完全可以不跑啊，完全可以不走啊，他可以等着官兵打回来，但是杜甫他是要有所为的，所以他才知其不可而为之。无论贫贱病痛，国家要关心，政治要关注，苍生要关怀，这才是杜甫的精神强度。这
1: 杜甫怀着对大唐的忠诚以及对天下百姓的怜悯，在兵荒马乱之中跨越千难万阻，来到唐肃宗身边，向这位新的圣上吐露衷肠，表白心迹。他的每一言每一句都透露出对叛军的痛恨，对忠兴的信念与对苍生的关照。杜甫不屈不挠的高贵品格以及九死一生的逃亡经历，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求贤心切的皇帝，并决定亲授他左拾遗一官。那么杜甫在当上左拾遗后要履行怎样的职责？他又是凭借哪些才能得到这一官职的呢？请继续收看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一集《白头拾遗》。
0: 那拾遗到底是个啥官呢？补缺和拾遗都是创制于一代女皇武则天时期。这个拾遗的拾是捡起来的意思，那这个遗呢是遗漏。那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当然就是弥补政策决策的不足。所以补缺和拾遗核心工作就是专业给皇帝挑错就错的，既是个谏官也是个文官。咱们今天不还在说查漏补缺吗？当时的补缺和拾遗各分左右，杜甫呢是左拾遗。要问这个官大不大，还真不大，从八品上。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心里有些不平衡了呢？杜甫

到头来只捞取一个芝麻官，这努力的性价比也太低了吧。要问这件事儿我怎么看，我抛出四个观察点，也就是四问。第一点，问资格。在唐朝，哪些人有资格当选谏官？可能啊，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说像杜甫那样能诗能文，那如果这个基本功过硬就八九不离十了吧。其实任命谏官需要给这个预备干部打综合分的，他往往从多项分解指标来进行量化考核，比方说文、学、干、行。文上什么？文上辞藻。学怎么样？学求儒术。干怎么样？干重才能。行呢？行看人品。你看在这四项当中，作为谏官候选人四缺一，那都不能胜任谏官。第二点，问职责。大伙都知道啊，无论补缺，无论拾遗，他们在皇帝面前不仅出镜率高，关键有发言权呢。他们能够近距离的去参与国事。那大家想，杜甫的人生定位在哪儿啊？咱们之前讲过，治君尧舜上，再是风俗淳。所以呢，杜甫担任左拾遗，不仅说明他离皇帝越来越近，而且说明他离自己的志向也越来越近，现实和理想基本合拍。杜甫满不满意我不敢说，就连我都替杜甫感到满意了。第三点，问发展。拾遗呢，他可以从一介微官直接升到顶层，也就是说呢，他不用一步一个台阶往上升。根据史料检索呀，我发现在唐代文学家里面很多人都担任过拾遗补缺，其中呢，比方说咱们熟悉的张悦、张九龄等等，他们都是启动了快进键，由拾遗补缺升到了顶层。第四点，问流程。杜甫被授为左拾遗的那一天，我敢说这是杜甫人生履历最光彩夺目的一天。准确的来讲，这是公元757年5月16日。在古代呀，任命官员的文凭有一个术语叫做告身。那大家想不想知道杜甫的告身是咋写的呢？咱们来看看其中关键的几句。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这段话呀，给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因为在此之前，杜甫不是担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吗？那个时候唐肃宗还是太子，所以这个唐肃宗那相当于杜甫的老领导啊。所以你看皇帝说，他说他对杜甫的家世、对杜甫的人品一清二楚，朕深知之。由于这次呢，杜甫被任命左拾遗，他是发生在凤翔的行在时期，所以你看把他称为行在左拾遗。那重点来了，在这份告身的最后，大家注意这个落款这块，年份月份这块有一块玉宝，也就是说他盖上了唐肃宗的官印。这说明啥？这是皇帝直接授官呢。我们查阅了相关的一些史料，这是非常罕见的。如果走正常程序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要经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审批，可是这个步骤省略了。这说明唐肃宗不仅对杜甫青睐有加，同时也是求贤心切。杜甫的这个告身呢，类似后来所说的任命状，有没有人看见过呢？清初的钱谦益，他在《前注杜诗》里边呢说得很详细，他说杜甫这个告身是用
黄纸写的，宽和高都有四尺，这个字儿呢，大约两寸那么大。然后这块玉宝方五寸左右，那大家想，这个大证书，这含金量太高了。那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杜甫当上了左拾遗，杜甫的工作服是啥样的呀？咱们接下来聊聊杜甫的朝服，也叫官服。官服，这是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到了唐朝的时候，官服制度进一步完善，不同的官服成为区分尊卑的一个重要标识，由此呢，也形成了一个色彩符号的等级序列。具体来说，在唐朝呢，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紫色，四品五品的官员穿红色，也叫绯色，六品七品的官员穿绿色，八品九品的官员穿青色。那咱们来给杜甫进行一下对号入座，杜甫应该穿哪种颜色？青色，没错。所以呢，杜甫在诗里头啊，他曾经称自己是青袍朝士，意思就是说自己是穿着青色长袍上朝的人。那尽管青袍朝士杜甫他还处于官阶金字塔的塔底，哪怕在外人看来轻如鸿毛，但是在杜甫心中可是重于泰山。因为呀，对于杜甫而言，他远远超出了官职这一概念。杜子美成了杜拾遗，杜甫前所未有的开心。为啥这么讲？大家注意，杜甫不仅在诗的题目里头用过窜这个字儿，他也用过喜这个字儿。自经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而且呢，不光题目用了一个喜，他在诗的内容里边还同时嵌入了两个喜字。那诗人为啥那么欢喜？我们需要明白，杜甫的悲喜，他从来不是一己之死生，从来不是一家之离合。杜甫得到新皇帝的赏识垂爱，怎么能不喜？诗人为国效力，能够最大化的刷取存在感，又怎么能不喜？国家平叛可期，中兴有望，诗人岂止是欢喜，而是喜不自胜，喜极而泣。就这样啊，青袍朝士杜甫积极履新，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打卡上班了。可是啊，杜甫又为啥说自己是白头拾遗呢？杜甫在拾遗前面加上这样的一个定语，白头。我个人认为这里包含两重意味。第一，白头拾遗含有自嘲的意味。尽管有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你不要在乎别人是否在你的之前绽放。话虽这么讲，失落感还是有的。我们从唐代的官制来看，拾遗这是个年轻人的岗位呀，通常是二十几岁、三十来岁。杜甫多大了？杜甫虚岁46岁，这比正常年龄要晚个十年甚至十多年。所以杜甫老来得官呢，虽然他有点兴奋，但也难免有些尴尬。第二，白头拾遗还有自伤的意味。杜甫在诗里面呢，他很多次都写到自己的白发。那这次呢，杜甫被授为左拾遗，我们不难想象他的白头发又增加了许多，一面镜子。但是咱们也心明如镜啊，在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臣子都是王的臣呐。那爱听漂亮话，这是人的天性啊，何况九五之尊呢？因此呢，朝中有个铁打的规律，那就是帝王身边你会发现总有一大堆的奸佞之徒，
巧

言吝啬。魏征说得好啊，他坦言说，他说陛下道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恕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看看吧，这里一个是敢，一个是何敢。魏征告诉咱们他为啥胆那么大，这里隐藏了一个前提，他离不开李世民纳谏如流。换句话说，竭尽股肱之力的底层逻辑主要在于喜逢知遇之中，只有雅量雄主才有直谏名臣。所以呀，进谏这看似一道送礼题，一不小心就能变成一道送命题。从杜甫这辈子来讲，窜至凤翔，这是杜甫深陷贼中苦难历程的终结，白头失仪又是杜甫崭新生活道路的开启。都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杜甫见到了彩虹，可是他迎来了更大的风雨。杜甫这辈子，期待你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5: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你好，我是甘露。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光阴的故事。今天你好吗？

四季的轮回，我们读到了光阴的故事。如果把每一天都过得像歌声一样美丽，我想我们的人生会变得很精彩。继续听歌，这是范玮琪所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朋友，但是呢，你是不是会觉得跟有一些朋友在一起心挺累的，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可能都会让你的好心情消失。可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他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让你的坏心情变好。这样的朋友我们说他是情商比较高的人，而你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吗？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声，同时也是在音乐当中怀念这位歌手，帽子歌后凤飞飞，我们听一首《夏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改编民谣版本的《一江水》呢，是来自于王洛宾的填词，由内地女歌手季如锦所演唱的一首歌。季如锦现在呢早已经退出歌坛了，有一段时间呢她还是内地一个蛮著名的唱片公司的老板。这首歌的原型是取自苏联1959年的电影《渴》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最初的编创呢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但那个时候编创出来之后呢并没有能够发表。在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这首歌曲进行了重新的加工，才让我们听到了如今这个较为流行的版本。当然季如锦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深得我心的，我觉得歌曲唱出了这种辽阔，也唱出了这种有一点点忧思的感觉。那下面呢，我们听到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也让我们感觉到秋天非常美好，有那种天高云淡感觉的作品。

李健的创作和演唱《风吹麦浪》，你知道吗？10年的时候，王菲那年上春晚的时候，接受采访说唱的是一首旧歌啊。后来呢，我们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那支传奇。其实当初他正是在传奇还有《风吹麦浪》两首歌曲当中做选择，后来选了传奇。不过又在2013年的蛇年央视春晚上，李健还是将这支创作于2007年的《风吹麦浪》唱上了舞台，让大家所熟知。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一首很温情很温暖的歌，苏芮的牵手。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首非常有同志同趣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是好妹妹乐队的创作曲目，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童声，是好妹妹乐队的一个调音师朋友，他们的孩子和好妹妹乐队一同录制了这首歌。那也因为小朋友的加入，让这首歌增添了一些童真。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我们听陈明《快乐老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6: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失踪林忆莲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唱给现在很多单身人士的。他说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就定所的过一生。所以这歌是不是唱中了很多人的心事？或者即便你有另一半，但是你还是喜欢独处，因为有一个人陪你，并不代表他懂你，是不是？这是我们内地音乐人小柯写给林忆莲的一首《失踪》。我发现有很多歌曲其实能打动人心，除了他有舒缓的旋律，还有非常善于表达的歌手，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他的歌词唱到了耳朵，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宇的《用心良苦》，听这首歌，我想很多人的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震，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错放他的手。很喜欢艺术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都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岁月如歌，我们听万芳，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万芳9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失恋歌曲之一，也是以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感情当中从热烈到疏离的无奈还有心酸。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的心里面吧。这是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十年啊，甚至已经有了十年，或者说至少十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地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歌，心里的惆怅也暂时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抒情歌，名字叫做《大眠》，施人成给他写的词啊，就是给林宥嘉写了《说谎》的那位填词人施人成。其实我觉得这两首歌也特别像啊，特别像是男女视角的一种转换的对答。《大眠》里面写的最好的一句是说：“心疼我的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这句话就是点明了，我知道这是一段付出不会得到回报的爱，但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也依然选择继续下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好梦，并且希望这场梦永远不会醒，如此大眠。而在林宥嘉的《说谎》里面呢，就是那一句，我的心事请你就遗忘，还有没说完的后半句，就是我会继续这样下去。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林宥嘉的说谎。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四大天王里面啊，香港四大天王里面，大概我觉得只有黎明很难分一个标签。那你像张学友，他是歌艺了得；郭富城是跳舞了得；刘德华呢，一直是娱乐圈的劳模、优质偶像。黎明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四个人当中比较翩翩公子的一位。不过现在倒是觉得黎明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岁月和解的优雅，甚至很清澈啊，即便他都50多岁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的一支代表作，叫做《今夜你会不会来》，这也是他第一张同名普通话专辑里面的歌。当初的少年郎，今夜还是不是当初的模样呢？当然对于黎明他的印象啊，最深刻的倒不是这些歌了，反而是他演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比方说和吴倩莲的《半生缘》，还有和张曼玉的《甜蜜蜜》，尤其是这个《甜蜜蜜》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借由邓丽君的一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线索，伴随着邓丽君的甜蜜蜜，一场跨时代背景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啊，每个人物都演绎得非常的好。黎明扮演的是李小军，他在万千人潮里的回眸啊，非常非常的打动人。还有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他在异国街头上的奔跑，以及姑妈她终其一生的守候，还有豹哥言之不尽的爱恋啊，摘芦苇义无反顾的相随，都在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里说不完也道不尽。今天岁月如歌，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甜蜜蜜》，就在邓丽君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教给他们语音输入法。他们在一个免费吃喝的群中还发现，不但有霸王餐，还有免费的理发、洗脚、洗浴，甚至还有撸狗撸猫，其花样之多让王岩目不暇接。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在王岩面前展开了。王岩和李淑英颜值很高，刚开业的商家很愿意请他们去免费试吃写点评，尤其是那些开在解放碑、观音桥等繁华商业区的店家，更喜欢靓丽的妹子坐在店里，不但增添了风景，也更容易帮店家招揽客人。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可是霸王餐吃不来真正的收入，又要买考研资料，房租还要上涨，王岩非常着急想赚钱，便问杨斌还有没有更来钱的事情。2023年3月下旬的一天，杨斌私信他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免费午餐，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有一个商务活动，除了写点评以及发抖音外，还必须要三名美貌的女生一起分享免费海鲜自助，必须颜值探店，颜值过关发1000元的红包。王岩没有细想，就和李淑英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许静三人赶到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杨斌说他们素颜不行，必须要到隔壁标榜发廊重新洗头化妆。按照群主的交代，他们做了新的发饰，重新打扮一番，大波浪发型加红唇令人赏心悦目。这次他们真的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散席时还各自领到了微信红包1000元。但是吃饭的时候，几个看起来还算体面的西装男都色眯眯地盯着他们，还要加他们微信，但被他们拒绝了。吃完饭三个人出门，在地下停车场入口，许静还被一个男的冷不防地熊抱了一下，许静用力挣脱了，并用坤包打了他的脸，还是被轻薄了几把。许静回去哭了一场，并发誓再也不参加这种饭局，搞得王岩心里十分不舒服。王岩跟杨斌说过几次，信给王岩说又有一个颜值探店的活动，这次红包很大，两个女孩又动心了。酒会是在一个高档酒店里举行的，可一进去他们就发现除了漂亮女孩外影名。喊了几声后，隔壁房间走出脸色苍白神情呆滞的李淑英。李淑英哭着说，我们被人下药了，怎么办呀？李淑英几近崩溃，悲愤地打前台电话，问自己是怎么来到宾馆的。前台回答说是两个男人各自架着他们进来的，先是开了房间休息，而后回到前台补办的登记手续。王岩查登记的身份证姓名，没想到竟然用的是自己的身份证。王岩气愤地打杨斌的电话，杨斌，你们太无耻了，在酒里下药，真是禽兽都不如。杨斌接听电话嘻嘻一笑说，两位美女莫要动怒，有两位大老板看上了你们，这是你们的荣幸，至于酒中下药，这也是无奈之策呀。你们想想，现在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你们报警，那么两个老板在被抓之前肯定要把你们的视频传到网上，你们一夜之间全国扬名；另一条路，两个老板给你们每人1万块。说完，杨斌从手机上发来了视频。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杨斌为富豪物色美女从中渔利。两人抱头痛哭，哭完后只有接受现实。当天晚上，王岩和李淑英收到了杨斌的现金转账。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认清杨斌的真实面目，王岩和李淑英决定不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霸王餐活动。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斌却警告他们说，你们的艳照和视频都在我的手上，希望你们能听话一点，不要坏了规矩。

如果你们敢不听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之后，杨斌不再用在酒中下药的办法，他将富豪和王岩、李淑英安排在星级酒店就餐。之后，如果富豪看中了王岩和李淑英，就由杨斌与王李二人商量。王岩和李淑英上当一次之后，不想再接受第二次。但杨斌手上的裸照和视频就像紧箍咒一样，迫使他们不得不就范。这次，杨斌给王岩和李淑英介绍来的是两个火锅店主，两人五大三粗，剃着寸头，挺着大肚腩，一身中年男人的油腻，让王岩看了忍不住想吐。饭桌上，两名男子将王岩和李淑英一顿打量，那眼光好似两把锋利的刀子，将他们二人身上的衣服剥得一干二净。吃完饭，杨斌将两张附近一家酒店的房卡塞进两人手中。晚上8点，这可是一个大单，两人不在乎价格。看着杨斌淫邪的笑容，王岩和李淑英欲哭无泪。这一次，两名客人又逼着他们陪着喝酒。不胜酒力的李淑英只喝了几杯白酒就醉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这次喝醉留下了祸根，李淑英在酒后忘记让那名男子注意安全措施，竟然不慎怀孕。王岩认识到，只要杨斌手上的视频在，自己和李淑英就永远是杨斌手上待宰的羔羊，痛苦就永远没有尽头。李淑英觉得应该报警，可是王岩认为这样做他们就名声坏了，还不如找杨斌要5万打胎和精神损失费，以后永远不参加霸王餐。

还一意孤行讨说法，更是将自己置于极高的风险中，更值得我们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

0: 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组织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马军赴县区调研项目建设、平安建设工作，宁波蚌埠结对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召开，沈明全、韦秀芳出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翟莹报道，9月3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上向优向好，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记者李阳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县区调研项目建设、平安建设工作，市领导倪涛、石法勇参加。在固镇县直宇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年产8000万平方米电子类功能性胶粘薄膜项目调研时，马军现场查看项目进度，征求企业对优化服务的意见建议，就影响项目推进的施工设计等共性问题，马军要求固镇县和市直营商环境、发展、住建等相关部门坚持举一反三，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优化项目服务流程、积极探索设计咨询前置等改革措施，着力破解项目推进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在淮上区淮川置业有限公司淮滨云端项目调研时，马军强调要积极顺应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按照好房子标准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在淮上水厂调研时，马军指出，淮上区和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倒排时间节点，加快征迁等各项工作进度，推动水厂早开工、早建设、早运行、早见效，进一步优化全市供水格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在龙子湖区东风街道，马军指出，要加强党建引领，形成有阵地、有力量、有投入、有机制、有成效的工作格局，推进坐实基层党建、平安建设定期调度、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四元两市进社区等工作机制， 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做到大事不出街道，小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9月3号，宁波蚌埠结对合作帮扶工作座谈会在宁波市召开。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沈明全，蚌埠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会议并讲话。宁波市政府秘书长胡海达、蚌埠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宁波市长期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五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指引下，永蚌两地结对合作日益深化，成果丰硕。特别是宁波市在发展理念、改革创新、产业培育、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蚌埠大量指导和帮助，有力推动了蚌埠高质量发展。前不久召开的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为永蚌合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带来了更大机遇。下一步，蚌埠将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持续深化与宁波结对共建，再深化产业共链，强化平台共建，扩大开放共通，增进民生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推动永蚌合作结出更多硕果，努力打造长三角城市合作典范。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记者马笑报道，九月三号晚10:50，延安路大桥合龙块提升到指定位置，大桥成功合龙。最后一块合龙块长6米，宽41米。合龙后，中铁四局将会加快推进大桥主塔装饰块、塔冠安装以及主桥桥面铺装、路灯护栏亮化等附属工程，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作为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延安路大桥跨河段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全长839.8米，主跨420米，全桥设计64对共128根斜拉索，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规格的1860兆帕高强度钢丝，技术标准和建设品质均处于区域领先水平。桥塔高141米，采用泵形与门形交融设计，寓意蚌埠之门。从空中俯瞰，大桥南北双塔遥相呼应，以门形结构呼应蚌埠南北分界的地理禀赋。大桥自2023年10月开工以来，历经近3年的紧张施工，即将实现主桥贯通。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我市中心城区南北向交通压力，进一步提升淮河两岸互联互通水平，成为服务城市发展、展现蚌埠形象的又一地标。作为龙子湖区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宋庄安置房四期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6栋住宅楼拔地而起，内外装饰配套建设同步推进。
4: 宋庄安置房四期项目位于朱城路和延淮路交口，规划建设5栋17层住宅，1栋16层住宅。眼下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工人正忙着室内室外粉刷作业。施工人员胡海生：
7: 我们来这工地1个多月了，干外墙粉刷，要是厚的情况下3面，薄的情况下2面就行。
4: 除住宅主体工程外，小区配套建设、物业用房、配电房、市政道路和绿化照明等。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8: 到今年的5月20号，主体结构全部处理。目前现在我们的内外装饰正在进行，基本上内装饰已全部完成，现在在进行外墙保稳的施工。我们预计这个项目呢，到明年的7月8月份交付，就交到业主手里。
4: 据了解，宋庄安置房片区目前共建设4期3600多套住宅，其中4期规划设计401套住宅，涵盖多种户型。现场施工负责人张仁堂：
8: 我 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小区，就是四号楼，这个是135平方的。

0: 就是三室两厅，两卫一厨，就像这个设计是为了改善性住房吧。
1: 接下来，项目将有序开展电梯安装、外架拆除、小区道路铺设等施工，让征迁群众早日住进新居。记者周学伟报道。
2: 安徽中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在首届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上签约落地的蚌埠的宁波企业。从宁波中北生物到安徽中北生物，五年来从最初的年产值 1.6 亿元到今年的接近5亿元，这家企业扎根蚌埠后实现了快速发展。
1: 位于淮上区的安徽中北生物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绿色农药助剂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现代化企业。在公司干净整洁的车间内，现代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各工序分工明确，衔接紧密。2024年项目正式投产以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SC 悬浮剂、 DF 甘醛、 CS 微胶囊悬浮剂等产品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兆峰：
3: 我们第一年的话产值是 1.6 个亿，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2个多亿了，到年底的话应该是接近5个亿，争取在下年呢，就是2027年，我们产值要达到7个亿。
1: 员工张华南在这里工作已经2年，企业的稳步发展让他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这份稳稳的幸福得益于永蚌合作结出的丰硕果实。公司员工张华南：
4: 不远，骑车差不多20分钟，工资收入有6000-7000，能顾上家，然后工作也可以。
1: 安徽中北生物落地后，富晨包装等相关配套企业也相继落户淮上区，产业集聚效应正逐步显现。下一步，中北生物将继续依托永蚌合作平台深耕绿色农药产业。安徽中北生物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兆峰：
3: 未来的话，我们公司准备继续扩大，就是阿奇嘛，就是继续扩大产能，继续为我们蚌埠市嘛创造更多的利润。
1: 记者陈东慧引领报道。
2: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在家门口享受国家队医疗服务，蚌埠全面融入长三角健康圈。蚌埠市2026版标准地图更新完成并正式对外发布。疾控部门提醒，开学季三类传染病需重点防范。
5: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6: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5: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7: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5: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8: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5: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7: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5: 好好好。
8: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9: 跟着脏土地。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一体化的答卷写在长三角大地上，更写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我是持续推进长三角医疗卫生。

0: 体化合作，从人才培养、技术升级的硬件接轨，延伸到管理文化理念的软件融合。一批批博士天团扎根皖北，区域医疗中心和产业协作落地生根。
1: 今年六月，上海实院选派了第五批十名博士进驻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上海实院博士是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严黄。
2: 是要把这个我们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手术治疗提升到一个和我们上海同样的档次。另外的话呢，我们要积极融入到这个社区和学校的基层一线，把这个筛查做到位，可以让更多的孩子在早期就能发现脊柱侧弯的问题。
1: 目前蚌埠医院已从上海实院柔性引进五批博士天团，共56名。王俊山是第一批派驻博士，如今担任消化内科执行主任。王俊山，
3: 包括我们的这个危急重症的相关的患者的这个会诊讨论，以及我们吸引了包括蚌埠市内以及市外的相关的一些患者包括我们炎症性肠病包括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肝病以及我们消化道出血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患者。
1: 如今，市属各医院精准对接长三角头部医疗机构，形成了一院一特色、院院有合作的格局。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四级主任科员陈如竹：
4: 市医院与上海实院合作持续深化，市二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期合作，市三院呢分专科联动了上海多家的顶尖医疗机构，各专家团队定期住院坐诊。疑难病例会诊、高难度手术带教，并开展学术交流。市四院呢，依托长三角康复专科联盟资源优势，不断加强与上海养志康复医院的对口协作。
1: 我市以浙大二院、安徽医院、上海医院、蚌埠医院等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支撑，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队医疗服务，同时立足本地化学药产业基础及校地合作资源，持续深化长三角产业联动与医疗专科共建。是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四级主任科员陈如竹。
4: 一方面是持续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巩固市属医院与长三角头部医疗机构的合作成果，同时积极追求县级公立医院与长三角地区高水平医院的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呢，是提质增效会诊转诊体系的建设，全力
5: 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把他们需要的信息标注在标准地图上，比如生态环境部门可以把水质检测点等数据标注在标准地图上，再比如说移动通信部门，他们可以将基站数据标注在标准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基站的分布情况。
1: 本次发布的2026版标准地图涵盖政区版、基础要素版、自然地理版等多个版本，多维度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途需求。市民及各单位可登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方网站，免费浏览下载新版标准地图系列成果。记者王道报道。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0: 飞，13:20抵达重庆。蚌埠旅客前往重庆无需在京其他城市中转，出行时间大幅缩短。为规范豆饼行业生产经营秩序，化解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蚌埠淮南两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出台蚌埠市淮南市豆饼生产经营跨地域协同治理工作方案，通过统一标准、全链监管、长效共治，推动地方特色食品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板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提醒，
0: 好了，关注今日提醒。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以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疾控部门提醒，秋季开学重点关注以下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鼻孔啃哑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疾控部门提醒，养成良好习惯，把好卫生关，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国动力电池前七月累计销量同比增长37.1%，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针对遂川县泥石流灾害，多方力量持续抢险救援。我国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排查出153项问题线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三天。伊朗宣布打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美军声明称当天打击三艘伊朗油轮作为回应。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全维度展现了动力电池产业取得的成效。
3: 今年前七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动力电池产业已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
4: 全球装机量排名前十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六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

0: 70%，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形成多点新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日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十余家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2: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1: 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3: 电池产业现在正处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电池产业从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再向新能源的通用基础单元转变。电池产业链的优势，我觉得有技术优势，有产能优势，与场景的一个结合优势。
4: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5: 那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儿？节水又节约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算算这笔节水账。
6: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
7: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
4: 今天上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革命圣地陕西延安之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该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5: 昨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前往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8: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9: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8: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4: 在吉隆口岸搜救现场， 画面里这名武警战士站在高处，目光紧盯着两侧山体，一刻不停地监测落石险情。一旦发现山体垮塌、滚石来袭的风险，他会立刻吹响口哨，提醒战友紧急撤离。
5: 这名武警战士叫次仁多吉，2015年次仁多吉还是一名公安边防战士。尼泊尔8.1级地震波及吉隆口岸，他就曾和战友投身抗震救灾。
4: 11年光阴流转，他再一次冲锋在救援一线。
10: 2015年4.25地震，就是那个尼泊尔8.1级地震，然后波及到我们这个吉隆镇，也有很多这个房屋受损的。当时我们刚开始我们担负的是这个搜救任务，然后再次经历的话也是想的是冲到最前线，再说这个下面也有，然后就有时候看到他们这个照片以后还是比较难受。可是做这个军人，我们不能在工作上也不能带这个情绪上到这个前线，因为也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骨干，然后我们要做到这个冲在前干在先。
4: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昨天获救，
5: 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11: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6: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12: 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13: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12: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13: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12: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13: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太寒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12: 太棒了，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14: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15: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6: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16: 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
4: 为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早调整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5: 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截至今天11时，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此外，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
4: 为应对今年赣江一号洪水，江西多个水库开闸泄洪。
1: 连日来的降雨导致江西上游的上游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腾出防洪库容，从8月底上游江水库开始开闸泄洪，并陆续加大泄洪流量。昨天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门，出库流量达1250立方米每秒。泄洪后水流加快，河道行洪风险增大，当地水利应急等部门及沿线乡镇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江西万安水库也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从万安水电厂工业摄像头的画面可以看到，为调节洪峰水库开闸泄洪，昨天7时30分，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江西吉安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太和县桥头镇的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 当地水利部门及时开展泄洪作业。昨天上午8点，南车水库开启了2道泄洪闸门，水库下泄流量为每秒。

0: 405立方米，库区水位有序回落。截至今早8点，南车水库正持续泄洪。
1: 继续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2: 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
1: 遂川县应急指挥部发布消息，截至目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那最新的救援情况，来看稍早前总台记者从高平镇民坑村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这里啊，距离石下组的这个泥石流灾害现场的直线距离只有600米左右。我身旁的这个河道，这个河水呢是从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流下来的，原本狭窄的河道有被洪水冲刷的明显痕迹，河边的木质栅栏已经被损毁，上面还有很多被泥石流冲下来的树枝、石块等杂物。我刚刚跟随救援人员进入了现场，看到原本进村的水泥路面被泥石流冲毁，部分路段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我们只能从救援人员在山上开辟的小路，拉着救援人员架设的绳索才能前行。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救援的难点之一呢，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正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监测预警。目前民坑村内的道路呢基本恢复，通信已经抢通，但通信依然不稳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的保障。就在今天凌晨1点半，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
1: 连日来，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2: 本轮强降雨造成整个莆田市区积水点共22处，截至今天上午10点，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下一步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重建。
1: 7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
2: 督查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
1: 目前督查工作排查出的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4: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
5: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6: 对对对对。
5: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个包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7: 对。
4: 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3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2家网店，案件正在深挖中。在浙江台州，

0: 督查组对被总台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
1: 此次质量督查动真碰硬，侦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和解决一批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
2: 总台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的更多详细情况，请您收看今天新闻频道12:35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当地时间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4: Спецпослан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Стивен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 прибыли в Москву после почти 9-месячного перерыва. Приветству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ситуацию, с которой предстоит разбираться, непростой.
5: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6: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подтвердил настро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овместно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работу по поиску политико-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развязок. Стив Уиткоф и Джаред Кушнер.Обещал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ходе завтрашн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в Киеве полученные у нас лично о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ценки, касающиеся выхода на прочное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5: 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表示，他已经下达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3天。美方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表示，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2: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1: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
2: 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斯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3: 新闻30分由衡水网白杆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继续新闻三十分，联合国大会四号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支持一项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的倡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以取代大航海时代创立的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
1: 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称该决议有政治意图。
0: 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准确地呈现各大陆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与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
10: Cette question dépasse donc le champ strict de la cartographie. Elle concerne la justice cognitive, l'accès à une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exacte, la dignité des peuples.La mémoire historique et la lutte contre les représentations héritées qui influencent encore les perceptions.
0: 当天，在联大，俄罗斯、英国等多国代表都发言表示支持这一决议。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11: Instead of focusing on genuin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eace, prosperity, or good relations, this body is debating map projects from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reparations and cognitive justice. Resolutions like this one and the ideological agenda they promote are barnacles on our work here and the reason this institution is losing its credibility.
0: 对于美国投下唯一一张反对票，许多网友表示不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这个？因为换成这种二维地图后，美国看起来会比以前小得多。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东西变小似乎都不是好事。有舆论指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这种唯一反对者的孤立形象已成常态。这次美国之所以反对平等地球地图投影，表面上是因为这会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得更小，其深层次原因是美国不愿正视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形象的呼声，拒绝消除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执着于维护其全球霸权和话语权。
2: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2: 美加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支持政府拒绝美方条款，约80%支持实施反制。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5月至6月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对此 OpenAI 回应称，该公司将仔细审阅报告内容，并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5号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已确认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法国气象部门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预计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气温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法国9月的高温天气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5号报道，悉尼多数地区当天最高气温达32至33摄氏度，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近13摄氏度。这是当地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最暖初春。西南威尔士州消防部门已向大悉尼地区发布全面禁火令。
13: 大地需要阳光，
14: 每座城，每棵 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晴多雨少，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到大雨，降雨伴随明显降温，尤其明天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等地气温速降6到14度，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北京21到30摄氏度，哈尔滨14到27度，银川17到26度，榆林17到25度，渭南23到32度，咸阳24到31度，拉萨11到22度，广元22到34度，南充24到37度，乐山25到36度，泸州24到37度，宜宾24到37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6到27度，晋城16到29度，邯郸23到34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3到32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到7级。台湾以东阳面中雨转多云，北风5到6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一种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2: 我叫徐赛文，
3: 白正峰，
2: 李辉，
4: 范芝兰，
5: 朱阿姨，
6: 权益，
7: 赵伟，
8: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1: 方寸舞台，经纬人生。
2: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1: 以传承致敬匠心，
9: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以热爱诠释初心。
10: 这出戏伴随我有8年了，
1: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一鸣惊人，我是海洋。首先呢，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天呢，来到现场还有3位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3位嘉宾。他们是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欢迎您。
12: 大家好。
11: 京剧名家孙晋梅老师，
13: 欢迎。大家好。
11: 还有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南华老师，欢迎3位。
14: 大家好。
11: 那我们的一鸣惊人播出之后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来到一鸣惊人舞台的又有哪些表演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
14: 哎，世界客都
11: 啊，
14: 我们家我母亲客家人，
11: 那咱们就
14: 要么去看一看，
11: 那咱们就选世界客都。
14: 好吧，谢谢各位。
11: 来看一下世界客都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15: 我们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倩。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山歌剧演员，我叫潘西月。
15: 梅州呢，是历史上客家民戏的形成地、聚集地和繁衍地。
16: 没错，也是我们全世界客家华侨的祖籍地以及精神家园，所以呢称之为世界客都。
11: 那今天呢看到你们的装扮，应该演的是2位新人。

0: 阿芝，
1: 艾浩同一箩泡冇？
2: 哎，
1: 咦，今日只能一条？
2: 嗯。
1: 哇，阿芝，你是真的很靓啊哟！
2: 哎呦，出息！阿芝啊，你太骄傲，来信呢，都太人识识啵。师傅，阿芝啊，当你夸做灯笼妹的时节，那还得出色呢。
1: 嗯，阿芝，你上不了。唔比十六岁岁妹呀，韩国江啊！
2: 哎呦，你都他耶，阿姐，能老没？
1: 哎，阿姐，
2: 嗯，
1: 听阿妹讲，伊话两个人结婚要通房，系咪爱谈两个冲三个呀？
2: 系呀，
1: 你几样不？唔可以出到两个不要谈到冇？
2: 好啊好啊好啊！不过你系谈出来嘅话，跟我呀就滚人家屁股。
1: 哼。

0: 丁小娜，山峰上暖呐，毛衣无纱给从哦，他太阳你把菜堆摸我。
1: 阿弟，
0: 师傅，师傅，
1: 阿弟，
2: 谢谢二位的表演，这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客家山歌。我们都知道客家话呀，这个是挺有它的地方特色的，里面保留了很多的古音。那个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呢是非常的有研究，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啊这个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客家话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客家话呢有一个别称叫古汉语的活化石啊。有好多词汇或者说发音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先说词汇吧。比如说呢，有些客家人啊管自己的父亲叫爷，你想到了什么？木兰诗，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然后稻子，去客家当地它是一个稻子叫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比如说呢，多少，咱们东北话啊，多少人叫几多，问君能有几多愁，现在还在用。所以我们说呢，客家语音的特色它是古雅，保留了大量中国中原音韵啊，上古音中古音都有，所以一听就很好听。
2: 那不如现场就考考我们三位老师，几位呢说几句这个客家话，我们猜猜你们说的内容意思是什么。
1: 好，可以可以啊。

0: 那我先说第一句吧。嗯，你吃了饭吗？
1: 你吃了饭了吗？嗯，
0: 哎，对对对
2: 对对 对, 对，
0: 是这个意思。嗯，
3: 再来一句。
4: 今晚不会捏死，很亮啊哟。
3: 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2: 儿。可以结束。
3: 确实听不懂，刚才这什么意思？嗯，
4: 今晚的夜色真漂亮，
1: 很美啊，嗯、
4: 真美。
3: 那这样吧，聊点我懂的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梅州啊，有很多的美食啊，我相信全中国人民都知道那个就是
5: 梅菜，
3: 梅菜啊，
4: 梅菜。
3: 借这个机会给我们推广一下这梅州的这个美食啊和当地的这个文化特色，好吧？
0: 其实梅州的客家菜也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梅菜扣肉，刚才你们说的，还有就是腌面，就是每个梅州人都应该都吃过腌面，早上早晨吃的一种非常好吃的美食叫腌面，还有三吉地酿豆腐、酿茄子、酿苦瓜、
4: 盐焗鸡、
0: 鸡爪。
1: 那我觉得刚才他说，其实好像这个客家的这个山歌，它是其实是以唱为特色的。是吧？还是以山歌唱为特色，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派别，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可能演绎。
0: 是的，
1: 对吧？
0: 其实很多跟我们的那些采茶剧是很相似的地方。嗯，
4: 我们也有戏曲身段，
0: 对，
4: 舞蹈的身段
0: 结合在一起，
1: 有一些的戏曲身段，但是我感觉好像更多的是可能
6: 舒展一些，
1: 对舞蹈的那种
6: 更舒展化。我刚才看，因为这个剧情是两个年龄段不同的。就是新娘会大比新郎大十岁哈，你们两个演员年龄段是同样的年龄段。
0: 我跟潘倩我们是同年，都是同学，也是
4: 同班同学，然后现在是同事啊，
6: 所以特别默契。
3: 那咱们也期待着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梅州啊，去感受一下客家文化，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客家山歌的那种热情。也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他们的作品，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再次谢谢二位，谢谢你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即将上场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我觉得大部分屏幕当中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得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长沙俏妹坨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理解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想
3: 只能想象可能是一个长沙的漂亮的女孩，
1: 就想看看它到底代表是什么，
5: 有点神秘感是吧？
3: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大屏幕好不好？
0: 好，
3: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长沙俏妹坨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7: 我们是爱唱粤剧的咱说腔妹斗啊，
0: 这么发音哦。
7: 我是长沙小百花戏剧艺术团的团长彭阳春。
8: 各位老师好，我是长沙小百花艺术团的席飞。
3: 刚才这个长沙俏妹头，这是长沙的一句方言吗？
7: 对的，
3: 表达方。
7: 我们长沙管女孩子叫妹头。
3: 妹坨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普通话的妹子吗？
7: 对，相当于普通话的妹子姑娘。
3: 所以朋友们啊，接下来这个节目一定非常的有看点，就是长沙本地人他们去唱粤剧，可能在这个发音上面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7: 对，
3: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这个节目表演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好了，
3: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娘子，此番佛事金榜平民，长远集体，祝了妾身幸安。
1: 妾身幸安
0: 啊，娘子。

0: 娘子。
1: 谢谢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啊。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两位都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吧？
2: 对
3: 对。
1: 那怎么想起来去学这个粤剧呢？
2: 我们其实是挺难的，然后我们因为又要克服这个方言，所以我们也会向专业的粤剧的老师学习，然后在学习过程当中也会闹一些笑话。我记得当时我们找上海粤剧院的老师学习打金枝，然后呢当时我们就一个小班，老师就教我们第一个白口，就是驸马上场之后的第一句白口，就是公主问那个红灯是谁打碎的，驸马要说是我打碎的，那越白的话应该是紫屋荡碎的，然后我们的团员就普遍学生紫屋荡碎的，然后就是经常闹这种笑话，也挺可爱的。嗯，
4: 其实啊这个口音已经很漂亮了，你像唱的是粤剧对吧？粤剧叫吴侬软语，你让一长沙姑娘发浓，她就不太容易发得出来。
2: 是，
4: 而我们可以讲一下什么呢？其实很多方言，它跟剧种会形成一种微妙的联系。
2: 对，
4: 你像我们北方的好多地区，你听说他唱的是晋剧，他唱的是二人台，他唱的是秦腔，这三个地区的方言呢？

0: 都飙高，所以那个男生通常唱着就高亢啊豪迈啊。吴侬软语这种呢，像越剧，它适合表现一种千回百折的情感，他们是压着唱，所以很多北方戏高着唱，然后这个南方戏呢压着唱。长沙话据我所知啊，比较硬朗跟火爆，有的时候我们去长沙跟朋友聊天，总觉得在跟我们吵架，对吧？但是二位已经非常好了，特别棒。
1: 刘老师刚刚听他们二位唱这个越剧，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味道还是挺纯正的，而且两位的扮相清雅秀丽，很美。首先越剧嘛，就是给人一种才子佳人这种美感，
1: 对，
2: 二位做到了，扮相秀丽，然后呢唱腔上还有流派的韵味，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3: 谢谢老师。首先热爱就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我感觉他们在舞台上很松弛，非常松弛，这种松弛很难得。但是我想给旦角提一个意见，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在表演尤其是思考找人，就是有一些小的表情的过程当中再注意刻画一下。其实往往戏曲啊，包括戏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细节，不同的表演点叠加在一起，来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的丰满。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1: 真的特别谢谢你们。你看长沙的两个年轻人，然后呢为了传播这个粤剧，从这个普通话的学习到剧种的啊一出一出戏的学习，一直到现在能够登上舞台啊，把这些完整的剧目呈现给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支持他们的话，也可以登录央视频去给他们点赞评论。谢谢两位，谢谢你们的表演。
4: 谢谢，谢谢老师。
1: 接下来请三位老师选择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0: 神奇的乐器，
1: 有神奇的乐器，麦田金嗓子啊，还有脸谱。
0: 那边有一堆丑，
2: 那个有意思，
3: 那个很有意思的，
1: 是不是？你看
0: 傀儡丑、俊丑、武丑，
1: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5: 我是来自福建省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我叫宋君泉，是一名高甲戏的丑角演员。以上的丑角呢都是我扮演的。
1: 啊，都是您一个人是吗？
5: 对，上面这些图片都是我。
1: 高甲戏是以丑为特色的吗？
2: 它是以丑为代表的。
1: 好，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你这张照片当中的哪些丑的表演啊？
5: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戏呢，
1: 我知道了。第一个，
5: 对对对，
1: 傀儡手，
5: 对。
1: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原来是小牛哥哦，
1: 真是
0: 小牛哥啊，你没地去啊？
1: 我没真啥。哦
0: 好的，我无帮你入城之地，唔免贪吃机会，开淡薄油嘴。小娘哥啊，那真啥却也不难，啦啦啦啦，钱来。
1: 哦，是要提钱哦？
0: 是哟、
1: 哦。钱我有啊。
0: 哈、啊，有钱啊，有钱，最近赶我退来。

0: 行啊，未记带啊，无钱呀、啊。
1: 我拿起来，这家本户等你。
0: 无钱未要紧，办米办米来做钱用的。小牛哥啊，怪卡怪卡，今日阿伯啊，好滴。

黄色花棍喂，小牛

0: 连叫我个老阿伯呀、啊！
1: 我看你头毛吹翘，这样滚白，真叫我甲你何来当何去啊？
0: 啊好啊，我虽是黑手卡大淡薄，唔过我的气力也真大了呢。那人是啊，老是老，老尾也会点脏。
1: 我唔相信，你气力那是大，何必遐多大石头？你他更爱的起来喂！
0: 啊，面上迄个大石头，假假假假假假假假，就是这两个四大城门，林阿伯啊，我啊，逐日都着讲伊开一摆，啊关一摆。
1: 哎呀，我看这两四大城门，第是三人五人，关袂当，就是十人。贵人受贵，也多贵问呐。嗯，
0: 哈，也你唔信啦？好，牛人阿伯啊，跪在石头里见识见识者。

0: 都行抓狗了，修拿转天面是喜乐我马天当
1: 啊，修莫高人无惊人未惊人，我的将他用手就是关一家嘴本人多得挥手无难。也好，你拿你拿棍，你打起四下门，我这个小声官，
0: 怎样？
1: 有你做，
0: 当真？
1: 当真？
0: 好。

0: 就跳，我自量力啊！
1: 我靠，我死了！
2: 谢谢谢谢啊，宋军权。孙老师在福建应该经常会看到高甲戏的表演吧？
3: 是的，高甲戏是我们福建剧种的一个代表。它这个傀儡丑就是用模仿的提线木偶的那种感觉哈。嗯，
2: 我刚才魏老师看的也特别的开心。
4: 对，很有意思，然后很独特，就会感觉它每一个关节都非常的松弛。很松弛，然后包括做那个动作都很有意思，很就是形象，造型很独特，对。
2: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因为高甲戏已经很久很久的历史了，是不是现在年轻人流行跳那个机械舞应该
5: 有点意思啊，
3: 有点那意思啊，
2: 有点丑，对不对？
4: 有点意思，以后街舞其实应该把这个融进去，
2: 对啊，你看
3: 那是机器人，这是提线木偶，差不多的意思。
4: 所以就只有傀儡丑，他才会身体的动作像那个提线木偶是像傀儡。
6: 对，傀儡丑他其实是模仿人去模仿傀儡这样子一个表演形式。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请我们海洋老师上来那个做一下我们高甲戏的那个傀儡丑动作呢？
2: 好，给你学一下。
6: 好，来。
2: 这里边的丑真的哪个最适合我这个形象？比如说我这个头也不高，
6: 你的个头
2: 长得又不好看
6: 啊。其实啊，你的个头就是适合演那个傀儡丑跟那个公子丑，知道吧？因为公子丑跟傀儡丑他是比较瘦的。
2: 试试您说的这个傀儡丑和公子丑是吧？
6: 好，
2: 来吧，您教我几个动作是吗？
6: 对，可以吧？
2: 好，
6: 傀儡就是那个以第二者出现，然后就是时时刻刻听人家指挥，比如说他线一提你就动，他没提你就不能动，这样子。这样。然后他的关节是自灵活的，因为傀儡他的。1、2、3、4、5、6、7、8
2: 就是这样，就
6: 对
2: 关节就可以了。
6: 对，对，那个这个关节是放松的啊。对，
2: 这真的有点像
5: 海洋舞一样，
2: 有点那意思。那这公子丑呢？
6: 公子丑，好，我拿一下道具吧。
2: 啊，还有道具，好来。一说公子丑，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想到那个广东粤剧里边周星驰电影里边那个公子丑。
5: 对的，其实呢，
6: 公子丑就是扮演官家子弟、富家子弟。我来一个动作吧，
2: 来个动作。
6: 对，好，比如说这个动作，它是一个
4: 兰花指，
6: 对，兰花指。然后他跟那个跟傀儡丑动作不一样了，他提起来就很潇洒。哎呦。这脚上去，
2: 我怎么感觉我这协调性不太强？
4: 可以，
2: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丑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小角色。丑这个行当在舞台上，我个人觉得，第一我喜欢，第二他们身上的本领真的是非常的全面的。
6: 谢谢你。
2: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刚刚的这段表演，别忘了在央视频为他们点赞、转发、评论。谢谢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来选择一组表演者。
5: 场面，
2: 有场面，花儿朵朵，有两个，
4: 有几张照片哈。
5: 对，那张图比较飒。
2: 两位
5: 马背上骑着一小伙子
4: 马背上的少年
3: 很帅
4: 是吧？
2: 我们就选择这张照片好不好？
3: 特别帅。
2: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对应的表演者是谁。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万泉区华梅少年京剧团团长杨学东。我们团呢平均年龄只有15岁， 我们团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少年为班底并且推向市场的少年劲团。
2: 啊，就是全都是少年团体。
7: 是的。啊，
2: 几位老师看他这个装扮能知道他要表演这个节目的人物是谁吗？
3: 钟馗啊。
4: 对呀、啊、
2: 钟馗。
4: 钟馗。
7: 是钟馗。
2: 啊，那钟馗他这个装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4: 你看他那个啊，钟馗叫六指。
2: 六指。哦。嗯嗯，
4: 对，
2: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这个道具是表达钟馗的这个六指。
4: 对， 对，他因为他本身是、哦、是六指。
2: 我又学到了
5: 人物的特征
2: 啊，就是、如果我们来去猜说这个人到了舞台上了，你可以跟家人吹牛说我知道他演的是什么，是我知道他演的是谁，就是看他那一个道具就决定着他一定是这个人物，是吗？
4: 对，这是其中之一，
5: 其
4: 实还有很多、嗯、所以他有他特定的这种装扮。对， 嗯， 嗯、哦，
2: 所以老师已经猜出来了，一会儿您表演的作品是钟馗嫁妹，对吗？
7: 对。
2: 好，我们给老师加一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今世终亏。想在今世曾将小妹许配杜年修为妻，看今晚月明日周，正好与他二人完成画柱，这便下。准备圣小古月，那便下。准备起见是下，岁月叫

0: 谢谢华媒少年晋剧团的兄弟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段表演。介绍一下旁边的你的这些师弟是吧？
1: 我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老师好，我叫杨旭光，今年19岁了。
3: 我叫于江，我今年18岁了。
4: 我叫胡俊龙，我23岁了。
5: 我叫梁宇轩，今年18岁了。
6: 我叫吴小凯，今年18岁了。
0: 嗯，真年轻。三位老师看完了刚才这段表演的话，感受怎么样？
7: 哎呀，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觉得很感慨，这一台的青春朝气，然后这个戏的技巧难度非常高。你看这个钟馗，这个美媚，包括这个技巧，你看你那个三起三落完成的多好，特别是摔叉完成的非常好。我就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在神态上再放大一点，因为毕竟来讲我们是在舞台距离的比较远，如果你在神态上包括眼神上再稍微的放大一点，我觉得从心里再有一点会更棒。
8: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这种编排啊，包括组合编排，翻啊，还有这一些最后亮相的一些造型都非常的好。我想问问你们是自己来做这个编排呢，还是专门有老师啊或者是导演啊之类的来给你们排这些东西呢？
9: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的石旭老师为我们排练的。他排练的时候就是结合昆曲、京剧，
8: 对对对，
9: 还有梆子的一些优点，然后来凝成晋剧的。
8: 而且我发现你们唱的是昆曲的曲牌。
9: 是的。
8: 对对对，
9: 老师，我们少年团不光有戏曲，我们还有马术、古乐。就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们啊，我们都是在我们剧团都是一专多能，就是一个人要扮演好几个角色，就是会很多门艺术啊。就像我从第一个开始啊，就像杨旭光嘛啊，他现在除了演戏以外，他还是我们马术队的队长。
0: 马术队队长。
9: 对，我们有35匹表演马匹，然后我们在马背上都能倒立啊，做一些动作，然后他就是兼职的马术队长。我们一开始招他的时候，11岁，特别小，然后又瘦又干还又黑，然后现在人家长成1.8米的那个大个子的大帅哥，这是一个。然后他呢，然后也是一专多能，他不光演戏，还管着我们的字幕，而且他从小的时候，一开始也这么小来我们团。他和吴小凯，我们都有那小时候的照片，特别可爱，然后现在也长成这么大了。他家里边是卖猪肉的，我们团里边的猪肉全从他家买。然后他呢是我们团的副团长。我们平时演出嘛，下乡的时候我们一年要演500场。一年500场，老师，
0: 那就是等于
8: 每天要演好几场。
9: 我们有时候是最强的时候是1天4开。然后一般的时候1天2开1天3开的都有。而且他不光演戏，而且他还要操心我们60多个人的吃饭，餐车每次都是他开，然后他开上餐车，然后把车停那，然后就到附近去给我们买菜，菜买回来让大师傅一做，然后我们集体才能开火。
0: 他才23岁啊。
9: 对，他还要演戏。像梁宇轩，他来的时候啊，他的妈妈非常支持他学戏曲，说你去了以后就听老师的话啊，老师让怎么来你就怎么来，不要说别人说学戏没前景没光景，学没有出路也好，但你就去学，妈相信你。然后他妈妈特别支持，所以他现在也学得可好了。老师，像我一般下乡演出的时候，我开的是大车，我是 A 班，然后就开着大客车，然后带上他们演出，然后各地转，然后我们骑马的时候骑马，我们打鼓的时候然后又去打鼓。所以我们这款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很厉害的。我们老师呢，我们的董事长，他就挺有眼光的，也挺有眼界的，然后他就让我们一专多能，因为只有这样，像我们民乐团队你光靠戏曲养活不了这个团队，所以有其他的古乐马术加持起来，我们这样才能发展，这样才能有一个更好的个出路。
10: 这是我想到曹子建写的4句诗，曹植特别适合你们这些马背上的少年，这个诗以后可以给你们当宣传口号，叫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这幽就是咱北京张家口一带啊，兵呢指的是山西，你们唱的是晋剧，那白马少年这都是青春蓬勃的意象，所以希望你们呢以后骑着马带着你们的戏踏遍千山万水， 也要畅想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带我们饱览壮丽的河山。
0: 谢谢你。如果我们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喜欢他们的作品的话，可以登录央视频为他们点赞转发他们的作品，谢谢你们，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六张大屏幕当中的关键信息。

0: 我们请魏老师来做个选择吧。
1: 亮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亮的这个是
2: 豆制品。
1: 豆制品啊。
0: 应该是腐竹。
1: 腐竹啊。就我感觉这个好像跟这个整场都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特别想看看它后边是什么。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背后的表演者是谁。
3: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水南农民剧团的团长，叫杨天意。我既办了一个水南腐竹套，又自己2000年建了一个影剧院，我是以那个腐竹养肥那个剧团。
0: 谢谢您对这个戏曲的支持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3: 我带了一个趣同一个节目。
0: 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表演。三位看完之后感受怎么样？
1: 刚才趣同的主角是谢晋，对吧？谢晋其实是好多对联故事里边的主角，像这里边就唱了“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啊，后边还有点后续。几位老师想听我给你们讲个谢晋的对联故事？
0: 来来来，
1: 这个财主呢邀请谢晋到家里边做客，开了个狗洞让谢晋进去。谢晋说我不进，财主在里边出上联：小子无才嫌地儿窄，人谢晋就对了：大鹏展翅恨天低。财主一听有才华，请这小朋友进来吧。进来呢，咱们看扮演谢晋的这位演员，他穿的是绿衣服，这边财主呢穿的是红衣服。财主就指着矮小的谢晋说：你这是井底蛤蟆穿绿袄。谢晋抬手就对：你这是落锅虾公着红袍。财主一听愤怒了，说：两员伐木南山中，小猴子安敢对句。谢晋张口就来，一马深陷泥潭内，老畜生怎能出题啊，这是谐音。最后呢就有了我们最知名的一幅谢晋对联啊，因为谢晋嘛，他长得你看脑袋大身子小，财主就说了：你这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然后谢晋指着财主说：您像是那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有一连串的对联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趣同啊，展现的里边包含了我们的对联文化要素在里头。
0: 那我们这个剧团当中的演员啊，包括导演呢，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是？大家伙儿自己的本职工作都是做什么的呀？
2: 老师大家好，我叫曾雨清，我是一名银行的职员。从小呢喜欢戏曲，就是闲暇的时候就到我们那个水南剧团去参加一些活动和演出。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张文君，我是水南镇上的一位居民，平时就是做点小生意，后来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水南辅助厂的杨总组织了我们水南农民剧团，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好事儿。我就积极的报名参加了。
0: 我想问一下团长啊，就是我们这个剧团的构成可能有当地的居民，甚至有一些就是您辅助厂的员工啊，还有很多一边干农活一边学戏的农民朋友，是吗？那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按说呢可能把自己的辅助厂弄好就行了，让员工们多赚点钱，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想到了去做这样的一个剧团呢？
4: 刚才演出那个趣同这个节目啊，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哦，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一部戏，也是让这部戏呗让我爱上了这个文艺。
5: 我能感受到他们在舞台上的这种欢乐，然后他们打心底里边那种表演的欲望，我觉得很好。而且呢，那我们作为观众来说看的也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这就很好了。谢谢
4: 谢谢丁伟老师。
6: 这个本身从事文艺嘛，于人于己，我觉得在满足农

0: 生活这个业余生活的同时，你们又自己得到了艺术的修养、艺术的升华，我觉得特别了不起。我就是想有个小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呢，既然是从事这个，尽管是业余的，就是在平常的身段、眼神上有一个系统的、有个基本功的训练，这样在台上的展示会更好。
1: 谢谢老师，我们回去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努力演好剧目，练好基本功。谢谢。
2: 希望能够把家乡戏能够唱给更多人听，虽然业务上我们不知道能精进到什么份儿上，但起码剧团这个家能够带给我们大家的，除了那种在舞台上表演的愉悦之外，还有那份非常重要的情，所以也希望你们的剧团越来越好，好吗？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一鸣惊人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是戏曲爱好者，并且呢已经练了那么几段戏了，别忘了可以鼓起勇气把你的资料填写完毕之后发送到我们屏幕上的邮箱，期待有一天在一鸣惊人的舞台上能够看到您的身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家。
3: 北京时间14:00。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兴起，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一行四人进了兴宁山，换句话说就进了大贼窝子。这于成龙虽然是个文官，一身全是胆呐，但于成龙可不是蛮干，说我脑袋一热我不怕死，我豁出这一百多斤去了，不是那么回事。于成龙是有理智的人呢，他未进贼窝子先盘算好了，虽然贼人人多势众，但都是乌合之众，而且他了解本地的情况，所谓的这些贼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种地的农民。自己在黄州府四年，跟他们结下深厚的友情，他也知道这帮人是官逼民反，迫不得已。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当贼呀？谁愿意掉脑袋开这种玩笑呢？他理解大伙的心情，所以他心里头有底。但呢，为了避免误会，他叫敲锣，这个他头前可劲儿敲锣，一边走着还一边喊。敲锣这主是卖萝卜的出身，那嗓音还挺洪亮，哐哐哐哐哐，哎，山里的人听着，乡亲们听着，不要误会，于大人于成龙来看众位来啦，于大人进了山喽，哐哐哐。哎，您真别说，这么喊还真有作用，他们边喊边往里边走。这进了大山就快到中午了，路过一个小村落，这小村落原来有12户人家，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当了贼了，就剩下一部分老弱病残，有那么6-7口人，听着喊声都从屋里头出来，站在街上翘首仰望。这会儿于成龙就到了近前了，有个老头还真认得于成龙，真是于大人呐。他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到了于成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于大人真是您呐。啊，老哥，请起请起请起，哈哈，正是于某，你认识我？
2: 认识认识啊，
1: 2年前我到麻城县办事情就见过你老人家。于大人您不走了吧？不走了不走了，我跟乡亲们在一起，
2: 哎呀，太欢迎了。
1: 这老头说着说着突然面带严肃，看看这看看那，把声音压低了。
2: 大人，您怎么上山里来？这不是好地方。

0: 遍地都是贼呀！他们要知道您来了，那非出事儿不可。老兄，你尽管放心，我跟这些乡亲们一无冤，二无仇。我来看他们来了，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呢？你放心吧。哎，老兄啊，我跟你打听打听，你们附近有没有地保相约呀？地保就是那保长，相约就是官府和老百姓中间的联系人，根据那时候的制度，哎，必须得有。这老头一听明白，
1: 我想想啊，对了，跟我结拜的一个兄弟姓李呀，叫李焕章，他就是相约，听说他没进山，没参加土匪。哦，太好了，你能不能把这李相约给我找来？
0: 哎呀，我试试看呢，他躲到哪儿去了？
1: 他回过头把他儿媳妇叫过来了，告诉他儿媳妇去找一找。于成龙正好在这个小村里歇歇腿，喝点水，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您还说这事儿还真巧，哎，一会儿李相约李焕章还真就来了。这人有60岁左右，身体健壮，胖胖大大的，穿的那衣服跟花儿乞丐没有什么区别，拄着个棒子来见于成龙，一见面跪倒就磕头：“
0: 于大人，于大人，
1: 哎，请起，请起。你是本地的相约？”“
0: 正是。”“
1: 你叫什么？”“
0: 李焕章啊。”“
1: 哦，起来，起来，起来。”“哎，本府这次进山，为什么你清楚不？”“
0: 我也能猜个八九。听说您领兵带队驻扎在白镐，您来剿匪来了，可您怎么没领兵来呀？您就这几个人进山干什么？这我就不清楚了。”“
1: 我来招抚各位乡亲呐，他们做贼不是发自内心所愿，是被逼无奈的。我来看望大伙，招抚他们回家务农，不要再干贼匪的事了。我是为这进的山。”“
0: 啊，是啊。”“哎呀，
1: 大人，您这一来真是及时雨啊。据我所知，大部分乡亲们谁愿意当贼呀？您讲话了，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为吃口饭才当了贼。谁不愿意回家呀？谁不愿意种地做个安山的良民呢？大人，凭着您的威望，您这一来肯定都听您的，是吗？但愿如此。李相约，我有点事情麻烦你。”“
0: 您吩咐。”“
1: 我进了兴宁山，道路不熟，我也不知道这俩贼头都住在什么地方，麻烦你能不能见见他们，给我捎去一封书信，要亲手交给那个叫……我想想叫什么啊？叫黄金龙刘军福，能不能行？”“
0: 行。”“
1: 你害怕不？”“
0: 我不害怕，大人一府之尊都不怕。我是个普通的百姓，活得这把年纪了，我有什么可怕的？”“
1: 好，朕亦是也。稍后片刻，容我修书。”于成龙就在这家借张桌子，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刷刷点点，给刘军夫黄金龙写了封招抚信，说明了眼前的形势，指明了道路，让他们何去何从。写完之后签好了字，用了印，等干了之后折叠好了，交给李相约。“老兄，就拜托你了。”李相约才说：“
0: 大人别客气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1: 于成龙又说：“你放心，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叮嘱完了，李相约起了身了。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于成龙这才起身跟乡亲们告辞，起身进山。按下于成龙暂且不说，单说李湘月，这老头啊很重感情，对官府的感情也挺深厚，对这帮贼是深恶痛绝。这老头胆儿还挺大，一口气儿进了大山，翻山越岭就进入心腹重地。因为他是山里的人，对这道路特熟，正往前走，走到寨门这儿了。所谓的寨门是拿石头垒的围墙，头前正中央有一座大门，有人在这守着。一看来个人，这帮人拿刀动枪就喊上了：“站住，干什么的？”李湘月连晃头再摆拐杖：“别误会，我姓李，叫李焕章啊，我有事情要见你们头。”有几个人呢还认识这李焕章，哎，老李头，他们本村的人呢还有几个人呢，呼啦超就过来了。哟，李大叔，是您呐？是我。你不小六子吗？是我，是我。哎呦，二狗子，你也在这儿呢？为了吃饭呢，没办法。大叔，您刚才说什么？见我们头有什么事儿？我见着于成龙于大人了，于大人叫我给你们头捎了封信，麻烦各位给送个信儿吧，在头前给带个道，怎么样？于大人，于成龙啊，啊，于大人在哪儿呢？马上就要来了，就要跟你们见面了。是啊，带了多少军队？那我就不清楚了。哎，麻烦给捎个话吧。哎，行行行，哎，大叔啊，您等着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有的人撒脚如飞，到聚义厅去送信儿去了。这李焕章还挺能白话，利用这机会跟大家团团围坐，唠起了家常。所说的这帮贼都是种地的，或是打柴的，谁不惦记自己家里的事儿？问这问那，老头就一一做了介绍，成了义务宣传员了。他在这说着咱不提，单说送信儿的，到了聚义分金厅。什么分金厅啊？原来这山里有一座破庙，是山神庙，把这山神庙临时改为分金厅。里边有几个头领正在这闲聊，正座坐的是一把手刘军福，上吹手是大头目黄金龙，还有几个头。正这时候送信儿的进来了：“几位头领，门外来个人，是我们的老乡士，此人叫李焕章，给官府做乡约，他说奉了于成龙的吩咐来送信来了，不知道见还是不见。”哦，这刘军福迟愣了半天呢。咱们在前文书也介绍过，刘军福是什么人呢？他原来也是在官面混饭吃的，曾经在于成龙的手下做过刑房师爷，有两下子，今年50岁。此人精明强干，有点小道道。于成龙走了之后，吴三桂起兵造反，要造反没人支持能行吗？这吴三桂啊，往寺外发了不少的帖子，帖子上写的，凡是拥护反清复明者都是开国元勋，如果立了功了，将来论功行赏，让你们做大官发大财，享受荣华富贵。许了不少的愿，有的那些野心家就趁乱起事。哎，这位啊，刘军福就是其中之一。他老觉着他大材小用了，做个刑名师爷委屈他的材料了，所以接着吴三桂的帖子之后，他就盘算开了，这我要干下去将来大有可为啊，凭着我的才干，将来立了功了，吴三桂肯定得加封我显官呢，我就得改换门庭。

0: 起码我也得做个知府了，道台了，巡抚了，说不定这官就更大。他是安的这个心，所以他联络一帮人，他反了。另外还有那黄金龙，黄金龙就是兴宁山的人，一开始啊，他是走乡串镇，打板算卦，挂脚一僵也给别人看病，没事看个手相，摸摸骨相，他挺能白活。后来他认识刘军福，两个人臭味相投，结合在一起了。这黄金龙更能白活，一见面就说啊，你这个人呢，现在有不好的运气，你应当躲一躲。一见面就说，哎呀，恭喜发财，看你印堂闪光，将来大有可为。那阵的人呢，文化水平太低太低，特庸俗，对于他们这行人坚信不疑。他就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这一白乎不要紧，有很多人听他的话了，他也聚集了千八百人，后来跟刘军福是兵合一处，占据兴宁山，一个是一把手，一个是二把手。刘军福自封大将军，黄金龙自封军师，手下呢还有一二三四几个大头目。这些人平常也没训练过，就为吃口饭，这不是乌合之众是什么呢？目前呢他们很担心，他们听说了于成龙率领大兵已经来到白镐，那意思要进山剿匪。另外于成龙便发布告，对他们要进行招安。原本他们手下有七八千人，自从布告发布以后，这人呢就走了一大半，现在剩下不到四千人了。他们心里也没底呀，照这样下去，于成龙一挥手，这人要都跑了，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正这么个时候，报事的进来了，一说于成龙来了，还给他们送信来了。送信的人是李相约，叫李焕章。几个人就一愣啊。这刘军福半天没说话，人们偷眼观看，刘军福那胡子撅了三撅，脸上的肉都奔奔直蹦。呀，刘军福一想，不好啊，是吉是凶？这信里写的什么甭问，是劝说我投降。那么我投降是不投降呢？何去何从？怎么办呢？所以他没言语。这黄金龙坐不住了，大哥，您倒说话呀，到底是见还是不见？弟兄们商量商量吧，是见还是不见？有的人发言了，大哥，见见吧，一个送信的怕什么呢？看他信里白活些什么，要是能接受的咱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咱再另做打算呗。对的对，大哥，让他进来咱们见见吧。这李相约老李头咱们都认得。好吧，弟兄们，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既是乡亲，好好对待，让他进来。时间不大，李相约到了里边了。李相约往上一看，桌子后头坐着几个人，正中央那把高脚椅上坐着个小老头，50岁左右，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不过呢，那五官锁的跟那个烧麦都差不多少。旁边坐个大个，俨然穿衣打扮好像个出家的道士，不用问，二把手黄金龙。其他的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在周围站着几十名大汉，一个个各拿刀枪，呲牙咧嘴，好不瘆人呐。好在李相约心里有底，往前紧走几步，一躬扫地。各位头，大家辛苦了，我李焕章给大家见礼了。刘军福点了点头，你叫李焕章，正是。你给官府当相约，正是，就是地保跑道送信儿的吧。哦， 刚才听说你见着于成龙了，于成龙叫你给我捎了一封信，有这么回事吗？正是正是。把信拿上来我看看。哎哎，李湘约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往前一递，有人接过来转交给刘军福。刘军福这颤抖着双手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吸冷气，一边看一边皱眉头，一边看着一边摇脑袋。看完了交给黄金龙，黄金龙看完了又交给那几个人，那几个人还不认得字儿，看也白看。刘军福啊琢磨了一会儿就说，李湘月在，你见着于成龙了？
1: 见着了见着了。
0: 于成龙现在何处？
1: 就在二道梁子那个小村里头，我们见的面。
0: 他带来多少人马？
1: 那我可没看见，我不敢瞎说。
0: 哦，这样吧，事关重大，我们得商议商议。你也挺累了，到下边休息休息，听我个回信儿。
1: 是是是是，
0: 带下去。有人把李湘约带下去了，在配房里的休息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这刘军福就召开个紧急会议，跟这十来个人就商量怎么办。有的人就问呢，头儿，那信上写的什么玩意儿？他认得我们，我们不认得他呀，您给我们捣鼓捣鼓。嗨，无非是于成龙劝降，叫咱放下武器到官府去投诚，跟那布告说的没什么区别，说现在放下武器为时还不晚，假如要过了期，拿贼匪论处，抄家灭门。
1: 是啊，那怎么办呢？
0: 头啊，你是一家之主，你得表个态呀、啊，何去何从？就是就是，头儿，你说应该怎么办？
1: 哎，我方寸已乱，举棋不定。
0: 我听大家的，你们说咱应该怎么好？黄金龙一听，眼眉就挑起来了，大哥。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啊，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咱们起义那天海誓山盟啊，说得非常清楚，拥护吴三桂，反对满达子，这是咱的宗旨啊。故此扯大旗立山头，招兵买马，时至今日了，咱们还一点功没立呢，就这么就结了体了，就投降官府了，那也太便宜了，这是一。另外，于成龙有什么可怕的？他是耍笔杆的，他也不是勇冠三军的武将。另外，于成龙手下的兵马也不会多呀。咱们占据着兴宁山，有利的地形，手下还有几千人马，怕他什么呢？干脆把他一宰就得了呗，你犹豫啥劲儿啊？有的人附和他，是是啊，大哥，不能投降，干脆把这李湘约也宰了，表示咱的决心。于成龙不来便罢，来了，把他下油锅，大卸八块。对，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有的人表示反对，哎，头儿，那样做不妥吧？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于成龙还是个好官呢，人家为了招安来了，连个面儿都不见就把人家宰了，我们觉着不合适，谁敢保证咱能胜利？万一失败了就没有退路了，九族都跟着受株连，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
0: 我说头啊，这么办得了，咱们还是投降吧。大家是七言八语，搞得刘军福真是举棋不定，贼手。

刘军福接着于成龙的信，举棋不定。手下这些逃头也是莫衷一是，有主张投降的，有反对的，哎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呢。正在这么个时候，第二个报信的进来了，啊，报头领，于成龙来了。哎呦，就这句话，真好像炸雷一样，分金亭就一阵的大乱，哗。刘军福那脸色顿变了，带着多少人马，我们数了数，大概就四个人，一个敲锣的，一个打伞的，于成龙还骑着匹骡子，还带着个跟班的，别的没有发现。四个人，等一等，等一等啊，再探再报。他马上又开了个碰头会，最后啊，刘军福决定了，干脆不能让于成龙进了寨子，就在寨门就把他消灭，见着面就不好说了，就得这么办。想到这，他把腰板一挺，脑瓜一拨了，来人，有，带着500弟兄各拿刀枪棍棒，在寨门左右列队，让于成龙抱门而进。那位说刘军福啥意思？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想吓唬吓唬于成龙，心说我叫500人各拿刀枪横眉立目，让你钻刀山，你有这胆子没？你要胆怯了不敢来，正好咱们就此决裂。他说你要敢进来呢，我还有下一步的安排。这支令箭传下去之后，他又吩咐，来人，带10名弟兄，一律带着火枪和弓箭，埋伏在寨墙上，不见着于成龙还则罢了，见着于成龙一起给我放枪，把他射死在寨门，不得有扎实。第二波人也下去了，刘军福跟黄金龙等人打了招呼，咱们到寨墙上观望。这帮人都去了，不说旁人，单说于成龙。于成龙一行四人跟李相约约会好了，他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就到。果然前后脚到了寨门外头，于成龙在骡子上一看，杀气腾腾啊，寨墙外密密麻麻刀枪闪光，要干什么的？他迟愣的功夫，苏超清也看清了，大人且慢，站住站住，情况不妙啊，看来刘军福黄金龙给咱们准备上了，大人咱还是回去吧。哎，既来之则安之，少说废话，鸣锣示警，告诉那敲锣的，这小伙子还真不善，晃晃晃晃，弟兄们哎，不要误会，于大人来了，来看望大家来了，众位不要误会，晃晃晃，于成龙接着往前走，这就到了寨门附近了。这些拿着刀枪的小贼一看，果然是于成龙，不知道是动手好还是不动手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部分人都见过于成龙啊。正在他们犹豫的时候，于成龙从骡子上跳下来了，满面春风，冲着大伙一抱拳，乡亲们，父老乡亲们，于某来看望大家来了，乡亲们挺好吗？一别一年有余，甚是想念呐，乡亲们大家过得还好吗？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本来这些人

对于成龙就敬仰，没有恶感呢。一看于大人毫无敌意，亲亲热热跟大伙打招呼，怎么能动得了手呢？这不，于大人是您老人家，有那么二三十号，放下刀枪，抢步过来给于成龙就跪下了。大人您好啊，大人我们想念你。乡亲们，请起，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哎呀，今年雨水怎么样？庄稼长势如何？哎呀，大人呐，要说今年雨水还真挺好，庄稼长得比哪年都强。可是我们没机会收获了。我们现而今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他这不是？就是这年月兵荒马乱，人心不古，大家为吃口饱饭，迫不得已才走上这一步。我理解你们，我同情你们，但是乡亲们不要忘了，这造反是十恶不赦之罪啊，祸及九族，抄家灭门，剜坟掘墓，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已经请示了府台张大人，张大人法外施仁，格外开恩，命于某来招抚大家。各位呀、啊，别执迷不悟了，快把刀枪放下回家吧。本官以人格担保，如果众位马上回去，既往不咎。你们依然是朝廷的好百姓，该种地种地，该务农务农，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不听，再要犹豫，时间可不多了。到了那会儿，官兵剿匪，按国家利率办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乡亲们，如果愿意的话，现在你们就下山。我把人全安排好了，有专门人接待，登完记诉说完情由就可以回家团聚。乡亲们，大家看好吗？哎呀，多谢于大人，我回家了，那我走，我也走，我也走。您不要低估了宣传的力量，这玩意儿动心呢、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几个一带头的，这五百人呢，有多一半放下刀枪，陆陆续续下了山了。于成龙心里是非常高兴，看来这老百姓还是好百姓，没得可说。就有一些虽然没走的，看得出来，这宣传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了。那走是迟早的事情。于成龙笑笑呵呵还往寨子里走，就临近了寨门，这埋伏着十个人，都端着火枪，那火枪得点火才能响。这十来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于成龙真来了。他开枪不开枪？开呀，头是这么吩咐的，那咱就别犹豫了，一会儿进门了，开枪，快快点火，这就要点火。苏超清看得清楚，苏超清是保镖，警惕性十足。他一看有那么十来个人鬼头鬼脑的，手里端着火枪，看那意思欲行不轨。苏超清就大喊了一声：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暗箭伤人不成？嗷这一嗓子被其他的喽啰兵发现了，有那好的呼啦朝上来，把这十来个人给包围了，夺枪的夺枪，动手的动手，兵把一顿嘴巴子在屁股上还踹了几脚。你们想干什么？哎，你们想暗杀朝廷的命官呢？你们要枪一响，我们怎么办呢？妈兔崽子，天狂，哎呀不怨我们，哎呀不怨我们，天他。于成龙过来，别打别打别打，别误会。哎，他们也是被逼无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把这十个人也给饶了。所以这十个人乖乖的放下了火枪，把脑瓜一拨了，这是何苦来的，干脆下山回家得了。又走了一百来人，

有这些情况，被刘军福、黄金龙看在眼里，他们在寨门上探头缩脑，在上头观风啊。刘军福一看，果然是玉成龙，心里佩服，心说这老头子浑身都是胆，他怎么就不怕死啊？这是佩服。另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玉成龙这一来，整个山寨是七倒兵散，那人陆陆续续都走了，玉成龙再活弄一会儿，我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一会儿玉成龙非找我不可，见着我的面我怎么回答呀？要不就借这个劲儿投降，说几句拜年的话，先过这一关。但又一想，不行，我跟这些喽啰兵不一样，我是头儿，擒贼先擒王啊。玉成龙说的是真的，分在谁身上，在一般乌合之众身上可以办得到，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欺骗。我真要投降了，现在他不杀我，等过三过五，一切事情都平稳了，算起老账来，我还跑得了吗？哎呀，不行，不能投降，不能犹豫，打！看眼前的形势，打不了了，没人听他的约束了。哎呀，怎么办？最后他一想，我干脆来个不见面，我躲起来，找个肃静的地方，好好盘算盘算。所以他带着黄金龙和几个头打了个招呼，偷偷从寨墙上下来，躲到后山去了，向手下人交代：哎，你们看着办，看着办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去去就回。他躲了。却说于成龙化险为夷，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聚义分金厅，到里边一看，既没有刘军福，也没有黄金龙，于成龙是居中而坐，众人送茶的送茶，点烟的点烟，为前为后，有的一看于成龙满身是汗，找来两把蒲扇呼哒呼哒给于成龙扇着，还有的人有眼力劲儿，打了一盆凉水，拿点毛巾和肥皂，让于成龙几个人静静面落座吃茶。于成龙往左右看看，刘军福这个奴才为何不见呢？黄金龙哪儿去了？你们那几个头头呢？哎，回大人，方才还在这儿呢。哎，是啊，怎么一转眼找不着了？问了几个人，有的知情的就说：方才还在这儿，他可能是后山有点事儿，他说去去就来，请大人稍后。嗯，我就在这儿等他，不想见我也得见。于成龙喝完了茶，有人把饭做好了，又吃完了饭，于成龙太乏了，告诉苏超清：超清啊，你到外头代表我跟乡亲们谈谈心啊，我在屋中休息片刻。有人把凉床送进来了，于成龙是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着，呼声震耳啊！老头子真累坏了，你想一想，从来就没安详过。修完了桥，守城，守完城就剿匪，刚安营扎寨，又跑到大山里头，哪睡过整觉啊？所以这一躺下就着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

0: 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我是魏瑶。
4: 哎，那今天我们笑声编辑部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通常啊，我们节目会跟大家聊一些内容，聊一些时事。那么今天呀，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位相声的作家。昨天呢是这位相声作家69周年的诞辰，就是写出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等经典作品的相声作家梁左先生。
2: 嗯，
4: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回忆梁左先生。
2: 很多观众啊，熟悉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却很少熟知舞台背后的执笔人。
4: 嗯，
2: 梁左1957年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真正集文学底蕴、生活洞察、喜剧天赋于一身的顶尖创作者。
4: 哎，那么不同于传统相声艺人的成长路径、科班的文学修养，他的相声呢跳出了市井的俗套，兼具了文学美感和时代温度，也让80年代的主流相声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和蜕变。
2: 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梁左开启了自己的相声创作黄金年代。他与姜昆强强联手，连续7年为央视春晚量身打造精品相声作品，创下了相声创作史上难以复刻的记录。
4: 那么说到梁左和姜昆，必须要提到的一段相声作品就是《虎口遐想》。这段相声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姜昆先生求助梁左先生的母亲，哎，在讨教的时候偶然呢和梁左谈起了相声的创作。姜昆就见到了梁左的一个幽默的小说，是一个文学稿，叫《虎口遐想》。
2: 哦，
4: 哎，觉得这个稿子非常有意思。那么姜昆就和梁左一起把这段相声进行了改编。
2: 嗯，
4: 不过要说的是啊，梁左先生创作的是文学稿，那么绝大多数的润色还是由姜昆先生完成的。
2: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这段相声啊，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
5: 我摔那个地方悬。
6: 什么地方？
5: 北京动物园。
6: 嗯，
5: 狮虎山那块。
6: 怎么摔的？
5: 星期天
6: 啊，
5: 自己没事跑那儿看老虎玩去，正趴着看着带劲呢。
6: 哦，
5: 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6: 哎呦，摔坏了吧？
5: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我到医院里结巴我照样使唤呢。摔这个地方不灵，它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6: 哦，掉老虎洞里了。
5: 我抬头一看，
6: 嗯，
5: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6: 哎呀，
5: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6: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5: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
6: 啊！
5: 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6: 哎呦，
5: 你说这叫什么事？我跑这儿给动物园省了。
6: 别着急
5: 啊，
6: 想办法。
5: 脑袋都大了，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哦，还真不错。
6: 老虎没看见你，
5: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6: 啊，瞪你呢？
5: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出现许多英雄形象。
6: 嚯，英雄形象！
5: 当时咱们来点胆
6: 啊！
5: 我抬头一看，上面好些人都看着我呢。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着这么多人，咱们掉老虎嘴边上，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6: 对。
5: 过去你们看武松打虎好不好啊？
6: 好啊，
5: 好啊。
6: 嗯，
5: 那是假的，
6: 假的。
5: 今儿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6: 哎呦，你还真行。
5: 行什么？
6: 想的不错。
5: 我想的是不错呀，腿可得站得起来啊。
6: 哦，腿都软了。
5: 不是，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6: 是啊，
5: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6: 知道，
5: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6: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5: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6: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才定的。
5: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可你保护它干什么？
6: 那也得保护。
5: 正瞎琢磨着呢，上面可乱了。
6: 是啊，
5: 这个，哎呀，

0: 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1: 哎呀，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嚷嚷：“孩子，打虎得要个家伙儿，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儿。
0: 有个大嫂跟我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1: 你瞧这两件武器。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支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是真善良。
1: 是啊，
0: 眼泪都流出来了。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哎呦，这是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看来什么事都得有领导啊，哪么组织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
0: 那扔拐棍扔水果袋管用吗？
1: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啊，你什么眼神？
1: 怎么了？
0: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1: 什么地方？
0: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
1: 哎呦，
0: 我一够我在这老虎尾巴上。
1: 你呀、你别乱动了。
0: 思来想去啊，不能乱动。
1: 就是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现在明白，我先留下几句得了。
1: 哎呀，真要留遗嘱啊？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
0: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一场大难。
1: 哎呦，
0: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今儿一琢磨啊，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1: 这碍你妈什么事了？
0: 你瞧，剩我这个头啊，你们台底下看着我挺高的。
1: 是啊，
0: 拿皮尺一量，
1: 怎么了？
0: 1.65米。
1: 哎，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了，现在这姑娘她都不跟我凑合呀。
1: 什么？
0: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都说我二等残废。
1: 我又吹了。
0: 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星期天我能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1: 哎，那怎么不能来啊？
0: 不是，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嗯，是这样吗？
0: 我们家老二今儿早上6点钟起来给丈母娘换煤气罐去了。
1: 哎呦，
0: 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那么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是累一点啊，没生命危险呢。
1: 那倒是，
0: 碰不上大老虎。再说咱们干完活，咱们搞对象。搞对象谈恋爱，咱们逛公园。
1: 是啊，
0: 有逛动物园的吗？
1: 没有。
0: 公园什么样？
1: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
1: 哎呦呦呦，
0: 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闻腥臊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影响情绪啊？
1: 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也不要紧啊，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个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你呀、你这机会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1: 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老人，咱们不招老人不喜欢，我不说了。
1: 那你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吃了，
1: 这不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这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1: 就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 活着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也硬气一点。咱们跟领导说，抚恤金你看着办，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借这机会坑你讹你，工伤是算不上了，
1: 没法算，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1: 也就落到这儿吧。
0: 大小伙子怎么死不好，非让老虎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1: 那怎么追认你啊？真是的，
0: 这 追悼会，哎，依我说开不开两可。
1: 别啊啊！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啊？
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0: 怎么写啊？
1: 怎么写、啊？
0: 姜昆同志啊，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哦，不幸被老虎叼走、
1: 嗯，这不太像话的。
0: 正想到这儿啊，上边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哦，这个跟我嚷嚷。老虎挺老实的，你再等一会儿，容我们想想办法。
2: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0: 哦。还有个青年人在外边出主意，啊、来来来、哦，大家伙跟我喊口号，真是把老虎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大老虎，一二三。大老虎，
1: 这管用吗？这个
0: 把我给吓坏了。我说别嚷嚷了，干什么呀？打算把老虎弄醒了是怎么着？
1: 谁呀？真是
0: 要喊口号，我来啊！
1: 你喊，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嗯、
2: 一，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 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你让人家下来不也得喂老虎啊？
0: 你们喂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到时候重于泰山，给你们登报纸，给写那么大文章，把相片搁在上面，搁一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 什么？谁高兴啊？
0: 你说我死了。我就是为了老虎，我算什么？无畏牺牲的叫轻如鸿毛。
1: 你死了也能上报，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
0: 哎呀，您听听，这报纸上连我名都没有，他整个反面典型啊。
1: 你还想当正面的？
0: 怎么了？
1: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还要跟老虎商量？
0: 老虎，老虎，老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要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堂姐中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0: 不是，我就逗他起来。
1: 你这个人
0: 别当真的、啊，老虎。嗯、啊。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你要是看你放我出去，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嗨、哎，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这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啊、嗯！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这也是啊。
0: 你想想围墙，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哎、你们倒修个电梯、啊，修个电梯，你们送饭也方便吗？对不对？哎，上面的你们快点，你们到底想什么？嗯，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星期天休息，哎呦，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哎，你们打个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算了算了，你们都走，你们甭叫我了。你们出动物园北门，北门那是电视台，你们上电视台，你们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老虎怎么吃我。
1: 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起舞计划做点贡献。
1: 哎呀，他这觉悟还挺高。
0: 你说这大老虎啊，半天了，他就不动地方。哎、你动不动，我跟你比划比划。嗯，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看还麻烦了。
0: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退化呢？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那个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那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你瞧瞧，
1: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嗯，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那全让他赶上了。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嗯，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啊，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2: 你还有这回呢？
1: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罚当面奖金，我们的丧事费用全得由动物园。

0: 好笑。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胡思乱想啊？
0: 那你说我干什么？啊，我在底下老虎看着我，我也不敢动地方，我可不就搞点智力开发吗？
1: 啊，你就别糟践名词了，你啊！
0: 正想到这儿，突然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了。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你说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人家就想得起来？我抬头一看，嚯，这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你看这个姑娘穿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人家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啊，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说这个姑娘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能够挺身相救我，她是不是说明姑娘她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
0: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周围她旁边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不看你看谁啊？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没准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
1: 别想，你活着吗？你就想搞对象？
0: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
1: 我还多嘴了，那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嘿，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哇，
0: 胸中有红日，脚下舞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飞风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啊？你一直在底下坐着呢？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点爬呀、啊！
0: 我抬头一看，呵，省内见啊，朋友再见啊，不对，哎，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啊在这饿着吧，看你一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
1: 哎，你还胡说呢，
0: 上边一使劲，我一蹬腿告诉你，蹭的一下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欢呼啊、哦、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哎呀，
0: 姑娘那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裙带呢？
0: 在这儿呢，赶紧解下来，像喷哈达一样碰到了胸前。哼，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 别闻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个金珠妈咪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急的什么呀？
0: 我先跟她套套近乎。
1: 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里哆嗦，我现在说得出一句整话来吗？
1: 哪怕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呢？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
3: 哎，《虎口遐想》啊，堪称是跨时代的经典之作了。
2: 嗯，
3: 这个作品啊，是以普通人误入动物园虎口的这个离奇想象展开的，用这个幽默的口吻描摹了普通人的心理活动，有荒诞的趣味，也有真实的众生百态。
2: 哎，其实啊，说到梁左和姜昆先生合作以外呢，还给牛群先生、冯巩先生写过一段《小偷公司》，
3: 经典。
2: 哎。很多人啊还认为这段相声上春晚了，
3: 嗯，
2: 实际上不是啊，这段不是春晚上的作品，
3: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2: 哎，我们来听听牛群、冯巩表演的《小偷公司》。
4: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5: 明白了就好，
4: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5: 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4: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5: 是不是？
4: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

0: 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1: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0: 嗯，参加流氓团伙。
1: 那
0: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
1: 哎，小偷公司，
0: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 您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0: 100多人。
1: 100多小偷？
0: 不全是小偷
1: 啊，
0: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1: 那其他人呢？
0: 都是领导干部。
1: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1: 哦，
0: 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1: 是，
0: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1: 对。都有什么干部？
0: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1: 48个人呢，
0: 那各摆一摊啊。
1: 都管什么的？
0: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1: 哎，我得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0: 哎呦，你这话，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一块儿要没个保卫哥，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1: 你加强严防啊？
0: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这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1: 是，
0: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1: 是啊，
0: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那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
1: 对，
0: 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得不出事。
1: 没错，
0: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1: 是，
0: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
1: 嗯，
0: 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1: 什么对联？
0: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1: 下联
0: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得。
0: 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面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啊，
0: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你我给你算算，
1: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1: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1: 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1: 哦，
0: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
1: 你
0: 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易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
0: 你找不着啊？这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同意。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那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警察呼啦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开车堵在。

0: 赶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瑶瑶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来怀念一位相声的作者，就是著名的喜剧编剧、相声作者梁左先生。
4: 梁左先生啊，继相声《虎口遐想》之后，又相继推出了像是这个《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特大事件》《着急》等等等等，一时间呀、啊，也是震动了相声界，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5: 哎，我跟大家讲啊，梁左先生啊，其实写过三部曲，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叫困境相声三部曲。
4: 怎么讲呢？
5: 一段《虎口遐想》，这是姜昆先生的；《电梯奇遇》也是姜昆先生的；
4: 是，
5: 还有一段叫什么？叫《海岛遇险》。这段是笑林和李国盛当年曾经冲击春晚，但是最后这作品没上去。您想想啊，梁左先生把一个人物置身于什么窘境呢？调动物园里，然后困在电梯里，还有放在海岛里，都是一个人在遇到一个危险的窘境的时候，哎，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心理的抉择，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周围的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是梁左先生创作的一个小方式。
4: 但是啊，要是我说呀，我最喜欢的一段相声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三段当中之一
5: 啊，
4: 电梯奇遇。
5: 为什么呢？
4: 你看啊，它是更精准拿捏了时代生活的细节呀，聚焦了日常出行的电梯场景，把这生活当中的尴尬呀、无奈呀、荒诞啊、趣事啊都融入了包袱当中，贴近了百姓的生活，直击时代日常，让咱们大家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其实也能有满满的生活共鸣。
5: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
6: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7: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6: 怎么了？
7: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6: 我就给关一回。
7: 关大铁笼子里了？
6: 跟铁笼子差不多。
7: 那什么地方？
6: 电梯。
7: 电梯？
6: 老电梯。
7: 哦，
6: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7: 啊，
6: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7: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6: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7: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6: 差不多。
7: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6: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7: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6: 反映问题去了。
7: 什么问题
6: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7: 啊，
6: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7: 呵，
6: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7: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6: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7: 好，
6: 暖气又没了，
7: 哎呀，更要命了。
6: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7: 干嘛呢？
6: 说解决取暖问题。
7: 嗨，那解决得了吗？
6: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7: 啊，
6: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7: 效率大楼
6: 啊，
7: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6: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7: 你随便上啊。
6: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7: 怎么？
6: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7: 哦，这电梯不走了？
6: 走，快着呢。
7: 那
6: 刚一进去，咣啷咣啷咣啷咣啷，锁上门，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7: 是够快的。
6: 没法不快
7: 啊，
6: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7: 嚯，我听着都悬的。
6: 悬的还在后边呢
7: 啊，
6: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7: 哎呦，
6: 就听见滋啪，
7: 哎，又回一楼了啊，白上了。
6: 没白上，滋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六十多趟
7: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6: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7: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0: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1: 怎么样？
0: 电梯停了，
1: 还真不错。
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1: 不是电梯停了吗？
0: 停的不是地方，
1: 停哪了？
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 啊，卡灯件了啊，快喊人呐！
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啊。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0: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哦，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巴眼睛呢，
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啊，哎呦，姜昆，哦，
1: 认出你来了，
0: 在这儿玩呢。哎呀，
1: 那叫玩啊！哎呀，
0: 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嘿，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1: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0: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
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0: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0: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
1: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0: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 哦，管伙食的。
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咱解决问题啊。
1: 那就对了，
0: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 什么？在这里吃饭？
0: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不是，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瞧，
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1: 哦，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0: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0: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0: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 矛盾
0: 呢？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 难受着呢。
0: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 那就更受不了了。
0: 所以要加强学习，
1: 学
0: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 哎，走得出去吗？
0: 我们给点鼓励吗？
1: 鼓励。
0: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
1: 是。
0: 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 不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的里头了。
0: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 多新鲜
0: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哎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我说这姜昆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1: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0: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的，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

0: 同意吗？
1: 同意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1: 哼！
0: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姜昆同志，你那玩意儿隐瞒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嘛，
0: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哦，
0: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穿了所有银，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
1: 嗯，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紫西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哦，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
1: 啊，
2: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2: 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2: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2: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2: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
1: 啊，
2: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
2: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2: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2: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4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2: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
1: 啊，
2: 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1: 嗯、
2: 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嗯，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

0: 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啊，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0: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就你糊弄。
0: 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1: 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管理的，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行了，
0: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定向爆破。
0: 爆破！
2: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一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2: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我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姜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他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总而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10、9、8、7、6、5，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3: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梁左先生。其实梁左先生创作的作品很多，
4: 是
3: 也不是说只有姜唐二位。比如说这个《美丽畅想曲》，哎，侯大明呗，刚才提到的《小偷公司》，哎，等等等等，哎，很多的演员都演过梁左先生的作品。
4: 没错，梁左先生的相声啊，不是刻意的堆砌笑料，哎，他是以小见大，以笑写实。
3: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由侯耀文、石凤宽表演的《侯大明白》。
5: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啊！
6: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5: 跟你打什么招呼？
6: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比现在可热闹的多呀！
5: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6: 这瞒不了我，你们这点事儿我都明白。
5: 那您简单的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6: 首先来说吧，啊，你弄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5: 热闹啊！
6: 热闹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6: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5: 哎，对啊。
6: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活的，就那个机器人，
5: 机器人
6: 啊，找俩机器人说相声多好玩啊！
5: 怎么说啊？
6: 俩人站这儿，
5: 听不懂
6: 就对了。艺术在于含蓄。
5: 唱歌也用机器人？
6: 不行，唱歌你找俩猴，
5: 猴
6: 啊，俩猴往那一站，
5: 好像，
6: 行了，好玩，
5: 这刺耳，这主意不错啊。

0: 好吧，
1: 下回我跟导演说说，再搞晚会找找你。
0: 对啊，也跟导演好好说说啊。
1: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0: 侯耀文，找我。
1: 哦，到您单位一找侯耀文。
0: 哎，不，到我们单位别打听侯耀文啊，没人知道。
1: 那找谁呀、啊？
0: 到我们单位你就问同志，给我给你打听一下
1: 啊、
0: 嗯，你们单位那个侯大明白在哪儿啊？
1: 哦，
0: 你看就在那儿呢，喝凉水那个就是我。
1: 哦，那么具体您在哪单位啊？
0: 我就。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1: 哦，文艺单位，
0: 嗯，
1: 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0: 管不了什么了，但是我能煮点儿，
1: 煮点
0: 儿啊，煮点儿，
1: 嗯，
0: 煮点萝卜呀、白菜、水疙瘩呀，拿水一焯，拿盐腌上。注意啊，腌够日子，要不然不进味儿啊。
1: 嗯，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0: 怎么了？
1: 腌咸菜的也上我们这儿胡出主意了。
0: 什么叫胡出主意？我刚才给你出这几主意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
1: 下回那更馊了。
0: 那就是盐少，那天热馊了。
1: 还是腌咸菜，
0: 反正我不，
1: 我说，
0: 嗯，
1: 既然你这么明白
0: 啊，
1: 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把那工作干好了。
0: 不行，我不能跟他们热气。
1: 啊、
0: 嗯，我们单位一群糊涂虫，就我一明白人，他们不容我。
1: 哦，
0: 回家，
1: 家待着。
0: 哎，家待着，
1: 听
0: 听音乐。看看电视，晚上7点打开电视看看。
1: 哦，看看新闻联播。
0: 哎，看看电视。
1: 嗯，
0: 哎，这电视里这飞机怎么回事？这是这样这个。
1: 哦，这是飞机要降落了。
0: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哦，这你也明白？
0: 我有研究。
1: 哦，
0: 这个飞机降落，我给大伙说说啊。
1: 嗯，
0: 你是先减速。减速完了以后，对准跑道，把那个起落架放下来，
1: 哦，
0: 把两个机翼往下一扣，
1: 嗯，
0: 然后轻三点，唰就着地了。
1: 轻三点，
0: 仨轱辘一块着地，水平高。
1: 哼，您连开飞机都会，
0: 嗯，
1: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0: 干什么不是奉献呢？
1: 您这就够献的了。
0: 嗨，哎，啊，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1: 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0: 这国宴怎么吃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这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啊。
1: 哦，你又明白。
0: 哎，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1: 什么菜啊？
0: 腌萝卜丝儿，腌萝卜块，腌萝卜皮啊，腌萝卜片。
1: 哎，对，四盘咸菜，
0: 你不爱吃你拿开呀，这不是先上汤啊？应该。
1: 哎，西餐头道菜就是汤，
0: 对不对？
1: 什么汤？
0: 南豆腐腌雪了红。
1: 哎，对，
0: 这，
1: 嗯，酱菜厂出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0: 这我都知道，没意思。你给我换个台，换个台，换个台。
1: 哦，
0: 这台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0: 介绍电脑。
1: 嗯，
0: 电脑懂吗？
1: 我不懂。
0: 哎呦，电脑你都不懂啊？
1: 啊，
0: 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大家一定得会。这个电脑其实很简单啊，
1: 你又明白？
0: 我当然这瞒不了，我明白啊。
1: 哦，
0: 电脑就两条，记住了啊。
1: 不，
0: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1: 嗯，
0: 程序懂吗？
1: 不懂。
0: 我一讲讲程序啊。
1: 嗯，
0: 程序是这样的。
1: 哪样？
0: 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
1: 又腌上了。
0: 不是，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嘛。
1: 啊，
0: 你这明白？你储存懂吗？
1: 不懂，
0: 储存不懂吧？我一讲储存吧，
1: 哎，
0: 储存太难了。
1: 哦，
0: 只要它一长毛啊，那是不能吃了。
1: 哎，对，还是咸菜，还是咸菜。
0: 换不来，换不来，这没意思。看这台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0: 科技知识，这讲什么劲儿的？
1: 今儿讲的这是，那个妇幼保健知识。
0: 什么呀？妇幼保健知识？
1: 无痛分娩法。
0: 无痛分
1: 啊，这您
0: 这你懂吗？
1: 我不懂，
0: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这你也明白？
0: 这个无痛分娩法的关键的。它就是一姿势问题啊！
1: 哦，
0: 哎呦，这个姿势你要拿好了啊！你换个台吧，我不能教你这个。换个台，换个台。
1: 谁你也不懂，你别胡说了。
0: 看别的，
1: 我说，整天对着电视机胡出主意。
0: 什么叫胡说？
1: 你这人我是看透了。
0: 怎么了？
1: 光说不练。
0: 我干嘛？我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让警察抓走了吗？
1: 不能，你这么明白，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0: 别提了，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呢？
1: 嗯，
0: 这里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1: 哦，
0: 我看这位就像坏人，这是小偷啊！
1: 哎，不能胡猜疑啊！
0: 不是，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啊。
1: 这对，
0: 这个看小偷，你懂吗？
1: 我不懂，
0: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1: 哦，又明白。
0: 小偷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
1: 怎么？
0: 咱们正常人正大光明，挺着胸，俩眼往前看。
1: 是，
0: 小偷不是？
1: 小偷
0: 是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1: 嗯，嘿。
0: 专门看你这仨兜，
1: 哦，看仨兜，
0: 看今儿这兜叫什么？
1: 不知道，
0: 这叫天窗。
1: 那么这兜呢？
0: 这叫平台。
1: 裤兜，
0: 这叫地道。
1: 哦，
0: 这可瞒不了我，这我明白。
1: 哎，啊，赶紧抓他呀！
0: 不行，现在抓不行。
1: 嗯，
0: 抓贼得抓脏啊。
1: 哦，
0: 只要小偷把那东西抓住，他往出一拿，你攥着他手，他才能承认呢。
1: 证据，
0: 要不然你抓不着脏，他是不承认的，横极了。
1: 是啊，
0: 要不然怎么说贼横贼横呢？就在这儿留下的。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我看着他抓。
1: 嗯，
0: 我看着掏，快点掏啊！您看见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
1: 我跟人商量。
0: 不行，这小偷他看起来不行，他做贼心虚啊他。
1: 嗯，
0: 您看你这汗都下来了。
1: 哦、
0: 再说这小偷不专业啊？
1: 怎么？
0: 这小偷一定是票友。
1: 嗯，
0: 专业的人家练完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一长一短，这哪能出活？
1: 呵，
0: 再说这小偷眼睛也不对，
1: 怎么？
0: 他看不准东西。
1: 嗯，
0: 你偷你别偷那老头啊，
1: 那
0: 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加黑包那个，那是出差的，那有钱
1: 的。哦，外地来的，
0: 这他不懂的，咱明白呀、啊。
1: 哦，你又明白
0: 啊？快偷我，偷完我抓你，快的，急死我了。
1: 嗯、
0: 上手，你躲开，我教你。
1: 哎，
0: 你看看这出来了吧？
1: 哎，
0: 这多容易啊！
1: 啊，
0: 哎，我怎么给提溜出来了？
1: 啊，就是啊。
0: 哎，我说这个啊，那个没有，我就是、这个、我是坐车的，我就临时帮忙，我说
1: 这有帮忙的吗？
0: 不是帮忙啊，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我就
1: 你这是教唆，
0: 您是这警啊警察呀、
1: 啊？啊，警察，
0: 您说这怎么办呢、
1: 啊？啊，
0: 什么怎么办、啊？走，跟我上分局。
1: 哎，
0: 我说分局吧，我到那儿跟您解释吧。
1: 啊，
0: 那是哎，不过警察同志，您要上分局，咱们有件事可得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您要带我走，只能带我上交通分局，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1: 为什么呀？
0: 这车上作案归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
1: 对，你还明白呢？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接下来，请听开讲了。
3: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健康守护触手可及，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科幻片里的虚拟世界？不，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

0: 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而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2026年，它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本届全球唯一获奖人。它将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它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在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度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它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
1: 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我是靳长青，今天我来开讲。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说起超导，那么它在我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科学的名词，更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探索的旅程。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带领大家回到这个旅程的起点。我们先从一个看似简单但你却很熟悉的实验开始，去领略超导最本质的物理奥秘。那么我们知道超导的话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一个是零电阻，一个是抗磁性。零电阻呢很好理解，就是电流流过物质没有阻碍，不会发热。抗磁性的话呢，我就用大家身边最熟悉的一个应用来讲，就是超导磁悬浮列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展示超导抗磁性的一个磁悬浮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装置，周围的布满了一个用永久磁铁做的轨道。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乙被同样的这个超导体啊，乙被同样超导体就是黑色的一个块啊，周围的这个黄色的是一个框架来固定它。在常温的状态下呢，它还不是超导体。大家看，我把它放在这个轨道上面的话呢，它就直接的紧贴在这个轨道上面，所以的话呢没有磁悬浮效应。为了让它进入超导状态的话呢，我需要用液氮把它冷却。这是液氮啊，看上去跟开水一样，但实际上是-196摄氏度。我们稍等一会儿啊，因为这个样品的话呢有一定的体积，它完全冷却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个的这个样品完全进入了这个超导状态以后的话呢，再来看呢这个磁悬浮实验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冷却到大约-180度左右的时候的话呢，乙被同样就会进入这个超导的状态。现在的话呢，我把完全冷却的乙被同样超导体再拿出来，大家看放在磁铁轨道上的话呢，它就是悬浮起来，这就是抗磁性。我们给它的一个初速度以后的话呢，它就会沿着这个环形磁铁轨道前进。即便我把这个轨道给它翻转下来的时候，它依然挂在这个轨道上，保持悬浮状态。这也就是这个超导磁悬浮列车地上飞行的这个原理。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让我们从100多年前一个意外的实验讲起。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阿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

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刚才我们实验用的超导材料乙钡铜氧，就是1987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金武先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先生团队各自独立发现的。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纪元。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1993年，也就是我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获得了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国外的条件领先，为我们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同级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同级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同级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金老师，你讲的这些铜基铁基体系范式到底和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呢，超导并不是未来的魔法，它是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的应用。比如说大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检查，那个检查仪器上面巨大的拱形外套里面装的就是用超导材料做的磁铁。在能源方面呢，世界上传输距离最长、容量最大的高温超导电缆已经在上海有了示范段，而且已经安全地运行了5年的时间。因为用了超导材料呢，这条电缆避免了输电过程中发热导致的能量损耗，它的输电容量可以达到铜电压常规电缆的10倍以上，
减少了布置电缆所需要的空间和材料。

0: 料。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这期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确实这个领域高新技术，科研的前沿，但是呢确实我也很兴奋，因为我这个央视物理小王子的名头也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个高中时代物理还真的是我的一个强项，但后来为什么没有读理科，这个就不用问了，因为确实也有短板，而且非常短，我的化学实在短到那个板子都看不见，所以实在不行最后转读了文科，但我内心一直有一团物理的火焰，我觉得物理包罗万象，它是这个世界宇宙运行的规则，这个世界是怎么在运作的，这背后到底什么规律在支配着它，这些东西让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好奇甚至为之而痴迷。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就是对这其中的一个领域无比痴迷，但是在痴迷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所发现有所推动，而且确实站在了世界这个领域的最高的舞台上。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卿，有请。你好靳老师，欢迎欢迎，请。靳老师您坐您坐。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看您的开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超导这样一个如果单纯作为一个物理概念放在我们面前是让人有些望而却步的，是吧？因为确实这是一个代表着当今物理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但是在靳老师的口中感觉说出来带着一种底气和轻松，是吧？就是介绍介绍仪器，然后感觉就这么多年我们这试试那个试试，结果哎成了你看。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做超导研究就是感觉只要有毅力你就把不同材料拿来试呗，在高压下在低温下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极限条件下给它施压，看谁能噔一下变成那个太上老君的那颗金丹，就这么简单吗？
0: 不，我们的目标是做超导，做新超导体，做温度更高的超导体。
1: 嗯，
0: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
1: 嗯，
0: 主持人刚才开场的时候说，就是你的物理很好，但实际做材料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
1: 那完
0: 了。所以你要做新的材料的时候，一定
1: 要感谢各位收看，
0: 要有一定的化学，就是你怎么样去通过化学的这个反应合成做出来你想要的这个具有你想要性能这个材料，
1: 因为您要对不同的材料的特性有足够的了解，
0: 有一定
1: 知道谁可能是那颗苗子，
0: 对，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经验，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规则去指导你，但是这个又不是说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经验，那样呢你就可能就没法去突破，没法去超越了。
1: 嗯，
0: 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
1: 嗯，
0: 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
1: 哇，
0: 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

0: 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你比方我们水的话呢，你降温的时候它会变成冰，对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室温的时候，或者我把那个水壶里烧开的开水，我可以直接把它压成冰，我不需要冷却。这个
1: 水可以压成冰，
0: 可以压成冰。
1: 那我学的物理跟您的是一个教科书吗？水不是说你怎么施压它的体积是不变的吗？就是
0: 那个是压力还是不够大。压力不够大，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会从这个液态变成固体。
1: 就它的状态发生变化了。
0: 状态发生变化。
1: 但是水变成冰以后，它的体积不是要膨胀吗？
0: 那是常压的时候的低温下的冰，正是因为它膨胀，它会浮在水面上，所以的话呢，才演化出了今天我们地球上的生命。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要是比水重的话，它沉到水底，那一到冬季的时候，整个海洋全都结冰以后，就不会有生物了。我们整个这个进化的这个圈就从源头就给断掉
1: 了。每到冬季它就归零了。
0: 所以它飘在水面上，这是一个自然界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性质。所有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它的固体比液体要重，水是一个例外。但是的话呢，在高压下的这个冰跟你看到的这个冰就不一样。我们压完这个冰的话，它的结构和形态和我们看到的你的印象冰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1: 来。
0: 哎，好。
1: 大家今天有眼福了啊。
0: 您站在这儿，您可以站在这儿看的对着这个显微镜看哈。
1: 我都不知道站在哪儿，我一上来先奔那个屏幕，先看这两个目镜是吧？我看到了，看到这个图像了。
0: 这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冰块，就是你的右下角，
1: 就那个半透明像琥珀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现在是什么状态下？
0: 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冰块。
1: 所以它现在旁边还有水吗？
0: 还有水。
1: 所以您现在
0: 它是两相共存，
1: 继续加压，
0: 这就是高压冰，只不过是比较小。
1: 它现在就是那个冰水混合物的零度。
0: 对，但不是零度，是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的温度大约是20度左右，在20度的时候加压产生的冰。我已经是把那个
1: 这个好难理解，就是因为它跟你以前你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0: 如果不加压的话，它就是水。你看我慢慢的话把这个压力加上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冰块会慢慢的长大。在长大是吧？
1: 大家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哈，它在长大，很好的冰形是吧？
1: 而且对，
0: 很好的冰形。
1: 它是那个，它是一个六边形。
0: 你说的对，它是个六方结构的一个。哇，它可以长大啊！长大把周围的水都变成的，
1: 都变成冰，
0: 变成固体，变成冰。它就一个单晶就长大了。
1: 您这现在的压力是个什么概念？这里边？
0: 这里面大约是10000个大气压左右吧。但是我们用的这个装置比较特殊啊，这个装置可以上到10万个大气压左右。
1: 这高压锅在哪儿买一个？这要炖牛肉汤，一分钟都不用。
0: 是，你看我们还可以让它退回去，把这个冰的话，你压力慢慢降的时候，它没有到结冰的那个高压的那个压力的时候，它就又会全部化成水，
1: 融化
0: 成水。我现在把它慢慢的再回去哈，这是降压，压力低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冰块就会慢慢的变小，
1: 就会变小啊，对，很明显，而且很迅速，这个过程缩小了，回去了，
0: 回去了哈，我们让它完全消失，慢慢消失了哈，就没了哈，
1: 最后哪一下，太神奇了，
0: 好，
1: 来，
0: 好
1: 嘞。所以相当于整个实验装置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0: 对，
1: 然后剩下的都是属于影像装置了，
0: 是，
1: 对吧？
0: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1: 对，但实际上整个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0: 对，
1: 就这个小方盒子，
0: 小方盒和中间这个我们叫高压的这个容器，
1: 高压容器，
0: 大约那个尺寸的话呢，大约是在0.几个毫米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显微镜来看这个过程。所以这个0.几毫米炖牛肉还是不行的。
1: 那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比那个缝衣服针的那个针眼儿大不了多少。
0: 你比喻的很对，比那个针眼儿或者是那个针的那个针棒啊，差不多是那样的一个。
1: 但是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当你亲眼能看到自然界的一种神奇变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魔术都黯然失色，就是它真正的那种。

0: 自然界展现给你的那种瞬间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验并不是说我们研究超导时候必须要做每天做的这种实验，这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在压力的变化下自然发生的一种奇妙的变化。
1: 对，
0: 另外我在厘清一个概念，我之前知道好像很多的科学家研究的方向是更偏比如说低温超导，
1: 对，
0: 所以它跟您现在在主要关注的这个高压超导，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还是说就各玩各的？
1: 超导这个现象最初是在低温下发现，当然它那是在常压下发现的，那么大家就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超导一定跟低温联系的，后来的发展表明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的这个超导从当初的 4.2K 现在提高了，我们常压可以做到130多K， 如果加上高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零下接近60度左右。所以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是一场接力的不同的部分。
0: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您在高压环境下制备这些超导材料，是说这些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一直要保持高压环境，还是说我只需要在高压环境里把它制备出来？一旦它制备出来，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它就可以使用。还是说就使用的过程中你还要让它保持在这个材料在一定的压力下，它才能达到超导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当然我们是希望所有的材料，包括今天看到的这个水在高压下结成冰，我们都希望你加压以后，你一撤到压力，
0: 它还是那样。
1: 但是你刚才看到了，
0: 对，
1: 一撤压了以后，它又回到原来状态，这是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你在高压下得到了这种新的状态，或者我们叫新的这个物质，你撤掉压力，它还能保持。比方说人造金刚石，对吧？你石墨转变成金刚石以后，我没有说是你戴一个戒指，还得拿一个高压容器放在那儿，是吧？
0: 就像你煮一个鸡蛋，煮熟了以后它就熟了，你不是说火一撤掉，它又回去了。但是确实，高压状态下，刚才我们看水，那是它是会撤回去。
1: 对。
0: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比如像已经投入一些实际应用场景的，比如像刚才那条实验的高压输电线，那个超导
1: 在低温下不用压力，常压的，
0: 常压，
1: 对，
0: 低温，但是就得你得老得保持它那个线路的温度，
1: 对，液氮或者是液氦，高温超导的那个示范电缆都是用的是液氮，因为液氮也很便宜，
0: 所以刚才尤其您在讲到最后那一段未来的应用场景的时候，真看的人有点这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哎呦，未来触手可及。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科学家肯定要面对的挑战、要突破的难点还有很多。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观众写了好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几个，想听听您的分享。这个我也觉得很神奇，就看了您演讲中的实验，那个超导物质翻过来之后，为啥还能悬浮？就因为我们想象的悬浮
1: 是在上面，
0: 对，这个排斥力抵消了它的重力，
1: 对，
0: 它就是能把它顶起来就行了。
1: 对，
0: 翻过来以后，它重力不，它不就掉下去了吗？而且加上这个排斥力，它不掉得更快吗？
1: 对，
0: 那怎么翻过来？
1: 本质上呢，还是一个电磁力，有一个棱次定律，知道吧？就是超导体和磁体放在一起，往开拉的时候，它产生的感应电要把它往回揪。其实，在这个第二类超导体里头，基本上就这个线。第二类超导体它并不是100%的这个里面全是超导，它是超导和这个正常的，这我们叫这个
0: 介乎于它这个
1: 一个复合的一个材料，里面既有超导的又有这个这个正常的。你把一个超导放磁场里面，它的这个磁共进不去，都是在周围，里面的是磁场是零。但是你如果里面分布一些超导比较弱或者不超导的非常细的这种非常小的区域的话呢，磁场不就穿过去了吗？这个磁共线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钉子一样，就把这个超导体和磁体之间牢牢的就绑在一起，叫做锁定效应。这个就是为什么能把它抓住，你往下掉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磁通量变化以后又把它拉上去，
0: 又把它拉回来，
1: 它有一个平衡位置，也是磁悬浮列车将来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的一个依据。
0: 那个很神奇，刚才我们看的也是有点那个目瞪口呆的感觉。
1: 它是不接触的，
0: 还在下面。对，还有观众问，他说超导没有中间。

0: 状态吗？如果有中间状态，目前阶段可不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应用方案？哪怕实现20%到30%的超导效率，这也很可观呀。
1: 我所知道的好像还没有这种，
0: 没有这种。我们它要么就是达到超导，
1: 要么就是长导。我们长导现在最好的话呢，就是这个铜，铜的导线，
0: 就比较经济的是铜。
1: 铜，
0: 但是银，
1: 银是最好的，
0: 银是最好的。它都是用来做那种高级的音响的耳机线，那一根线你知道，卖到天价。但是它确实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
1: 的。银的这个在所有导体里导电性是最好的，但是它的成本放在那，所以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铜导线。
0: 所以目前就是在这种导体方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折中的方案。
1: 应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将来没准就可以发现这种材料，对吧？但是现在还是导体和超导两种，对。
0: 谢谢我们的观众写来的小纸条问题。接下来我们现场有几位观众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想提出一些问题跟您交流。
1: 嗯，
0: 谁先来？来，第一位。
2: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其实我第一次听说室温超导这个概念是在我们的传播学课堂上，当时它是作为我们讨论科学传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嗯，
2: 对，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上有团队宣称他们实现了室温超导，然后相关的新闻报道往往也会冠以重磅突破性进展这种标题，可以看出这项研究本身确实意义重大。但是好像过不了多久，往往迎来的又是质疑和反转。
0: 雷声大雨点小，总
2: 之对，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下一次类似的消息再次出现。当时老师可能就跟我们分析说，这对于听众来讲就像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开始大家都很振奋，后来好像就逐渐半信半疑了。所以我就想请教您，作为科学家，当有人宣称实现了室温超导的时候，您是怎么判断真假的？
0: 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超导的报道，
1: 嗯，
0: 最后弄得大家已经就老听见了有新的突破，但是又没看见在哪儿，
1: 嗯，
0: 所以后来慢慢会有半信半疑的感觉。
1: 嗯，我觉得首先说明社会对这个超导关注程度在增加，这是一件好事。另外的话，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各行业都存在，不是超导一个行业里头有的，对吧？大家都想就把这个做到极致，做到最理想的状态。你说的这个室温超导这个问题的话呢，从超导1911年发现到现在为止，这一直是做超导，或者我们更大的范围做凝态物理，这个领域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的话呢，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更高的温度或者室温超导出来，但是的话呢，判断我想也比较客观，就是说，你说了这个材料是这样的话，一定要得到同行的这个重复和认证，包括你自己也能做出同样的实验了，
0: 能够复制出来，
1: 能够复制出来，
0: 对，
1: 这个很重要的。
0: 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科学它不就意味着你只要做出来了一次，而且你有相关的实验的记录，在什么压力下、什么温度下用的什么材料，就只要这些条件我能够再一次创造，它的结果就会出现
1: 啊。对，
0: 但那为什么会它怎么会出现这种做出来了一次然后再想做就看不见了呢？
1: 其实实验呢，做的时候并不是你想象那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决定实验的结果呢，它有很多种因素。当你设定了一个主要的因素的时候，如果某一些你没有在意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你的实验结果有影响，但是你没有认识到，别人当然更不会认识到。
0: 嗯，
1: 还有一种的话呢，他看到这种结果，他认为是超导。但实际上的话呢，因为超导有零电阻、抗磁性两个性质，对吧？你必须的这两个性质同时都能够测到，我们才认为你这是一个超导。它有时候是只看到一个电阻是零电阻，这个零电阻还不是真正的零电阻，只不过是这个仪器的精度有限，它测不出来了，它认为是零了。结果别人一测，精度更高的一测，它也有电阻，或者是一测它没有抗磁性，这个自然就过去了，对吧？
0: 哦。
1: 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多种多样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目标，我觉得大家前赴后继往这个方向努力，总的的话呢，这个超导的转变温度是在一步步的提高。我们今天离室温超导已经很近了，当然是在高压下。
0: 谢
2: 谢谢姜老师的解答。那么还想追问一下，就是假如有一天真的实现了

0: 室温超导，它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1: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
2: 对，我刚才看到您说到那个
1: 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是用液氦，那个非常的昂贵，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
2: 搞不好社区医疗
1: 马上你说的 对，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对吧？
2: 就像现在 X 光都有那种便携式的，照骨折过去你得到医院什么摆，现在有那种便携的，乡村医生打开一个设备咔就可以照。
1: 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们要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5小时就可以到。
2: 你可以想象一下，
1: 对，
2: 你坐飞机在空中。
1: 那跟飞机的速度是一样的，
2: 1000里的是，但你感觉不到，
1: 对，
2: 因为你参照物在下边，
1: 对，
2: 你要在地面上跑到1000公里，真的是那种感觉，真的，所有东西都飞速的往后。那上车前每个人要做个心电图，你要健康指标不够都不敢让你坐。
1: 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啊，对吧？
2: 对，
1: 是。
2: 这就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轮子的出现，就轮子这个东西的出现，把人类的文明一下子大幅度的
1: 是
2: 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看上这个世界对抗阻力吧，有了一种新的方案。所以我在想，超导的出现，那就是真的又给世界安上了一个无形的轮子。
1: 应该是这么说。
0: 好的，谢谢两位，
1: 谢谢你。
2: 下一位，来，有请。
3: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我叫黄凯，我其实是金老师组里的一名研究生。那么今天呢，我有一个我们组里大家一直都很好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敢亲自向金老师问过的问题。其实平时下班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偷偷观察一下，哎，金老师还在不在办公室呀？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
2: 如果金老师在，你们就不敢下班。
3: 金老师，有时候会发现啊，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的角落，站桩面壁，也不说话。我们后来进一步发现，他原来是对着他自己办公室墙上的那两张元素周期表，默默的在思考。我现在就想问金老师，你平时面对着元素周期表面壁思考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2: 我觉得他是在背。就您这个级别的科学家，这元素周期表您背不下来啊？
1: 这个现在记性不行，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但是的话呢，我是在背它的性质。我这元素周期表有两个，你左侧这个是它的。
2: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两个？
1: 两个，就是这是我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般大家只有一个，学化学的只用右侧这个。这是常压下化学的性质。学物理的看左侧这个，这个元素在这个低温下的高压下的性质。我是把两个结合起来的。当你要去设计新的材料，或者你属意的性质的材料的时候，你就要去合成新的这个物质，对吧？这时候你对着这个元素周期表，你就可能会有所体悟。
2: 所以它每一个不同的颜色代表它不同的性质，
1: 不同的性质，它在什么状态下的超导，它的温度是多少，跟压力有关的这个。而且这张表一直在更新啊，因为我们做的压力很高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

0: 这个倡导的这个新的倡导出来，就是元素倡导，或者是温度会进一步的提高。
1: 就所以您在看元素周期表的时候，您完全不知道您的学生在背后看您。您在桥上看风景，别人把您当风景看。嗯，他们都在说什么时候看完，赶紧下班啊。所以每次你们看到这个敬老师这个背影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就感觉可能有时候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是太过于关注到我们实验细节上这些细枝末节，然后感觉眼界开得不够广，有时候看到他在那沉思的时候，就感觉他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海洋里，然后那些海洋里的什么贝壳呀鱼类下来他都随手拈来，我们可能就只能鱼塘里面捞一点点过来。
0: 其实他们现在做的都挺好，因为毕竟是起步阶段，我相信经过20年、30年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对，
1: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说到了一点，我觉得但对不起啊，我就是非常冒昧的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就是来判断，就我觉得他还挺有科研特质的。
0: 他喜欢，
1: 就是他发现就是做实验，如果我只认识这几个人，把他们不断的排列组合排列组合，他产生的化学反应就老觉得差点什么。所以当你的样本足够多，或者你对人的了解足够多，你可能就能知道谁和谁在一块儿，适合做什么节目，
0: 碰撞出火花来，
1: 谁和谁在一块儿能碰撞出什么东西，这个气场就打开了。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姐，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有这样的
0: 是
1: 想法，
0: 是
1: 证明你已经这个门可能就在前面，马上一打开，外面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还有谁要刚才那个元素周期表？咱们可以团购。每个人床头贴一张。好，下一位来。
3: 两位老师好，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材料学的博士生。现在老师们也都知道步入了 AI 时代，各个 AI 的应用在科研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像我的话是做材料的一些成分预测，那么我们采用大数据的方式，每天几乎都能有一些相关的新成果，就是某些成分可能会有某些性能。但是如果仅从 AI 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很可能并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物理原理来解释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基础的物理知识出发，很有可能一个月、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都有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性能。所以这里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怎样的研究才是更有价值、更有长远的发展的？
0: 我觉得 AI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手段，至少对超导材料来说可以加快你的这个研究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它能不能帮我们去设计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我觉得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你不能完全依赖 AI。 我个人认为它 AI 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的这个基础上，或者这个库里面，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里面，他去提炼凝练，根据你的想法去设计凝练。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里头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所以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这么多年大家都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考试，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所以我觉得大自然可能也是这样一个考官，他在设计这个创造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物理规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恰恰他把答案放在了那些你可能看上去最不像的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搞科研你得有那种更开阔的眼界，甚至包括有那种另辟蹊径的那种勇气和独到的你的这种思考和探寻的方式。
3: 老师，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在超导领域已经走到了前沿，那么在未来的研究中，您想研究哪些东西呢？
0: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努力。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2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1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2个问题。同时第3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再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
4: 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
0: 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3: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所以今天大家听完靖老师的开讲，我觉得有一点让我深有感触，就其实每个人都是个超导体，只不过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如果你在一定特定的高压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之前从未感知过的潜力和特质，包括我们说低温，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的事儿，老觉得哎呀，不像别人那么火热，就不是不像别人那么热热闹闹的，
0: 那么冷，
1: 就对，感觉自己做的事儿那么冷，那么小众，那么这，也许这样的低温，恰恰也能催生出你的生命的超导状态，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谢谢，谢谢各位，也谢谢靖老师，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超导的概念有了一个当今时代我们的科学家站在的最前沿的解读。那么在开讲结束之前，也想请您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您的这个海报版签上您的名字，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临海享有江南小邹鲁和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的美誉，1994年被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其保存完好的古城和山环水绕的格局闻名，堪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迎城智慧的珍品。今日的临海既承载着江南长城雄姿、紫阳古街烟火的千年文脉，又焕发着非遗市集闹、灯光秀影新的现代活力，是融合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浙东文化地标。
3: 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肯定知道戚继光，他在台州取得了9战9捷的战绩，临海就是主要战场。这些战绩为他日后成为军事奇才和民族英雄奠定了基础。
1: 你可能不知道临海，但你在中学时期一定读过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他在临海短暂停留9个月，用一篇《匆匆》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有所作为。临海在历史的变迁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如今它在保护和创新中焕发着新的活力。
2: 临海古城位于浙江省台州市的中北部，始建于晋，兴盛于唐宋两代，明洪武年间被确立为台州府城。在浙江，两宋有10余州府留存至今，既有州府又有城的唯有临海古城。陈夏南，一位00后的临海人，在他的记忆中，最令临海人引以为傲的是临海古城作为曾经的台州府城，其府城墙被誉为江南八达岭。
3: 那我们何老师能不能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八达岭和北京

0: 巴达岭有什么关系呢？
1: 江南巴达岭它并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它是由原先的长江学会的会长罗振温先生给我们认定的。那这个其实还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历史哈。那我们都知道临海有一位在地的古建专家黄大树先生，他的去北京长城考察的时候呢，然后就在那边发现了，哎，有一些明代的这个记事碑，就讲到了戚继光在我们这个地方完成抗倭之后转战北方，他去带去了3000的江南士兵和工匠，按照在台州府城墙修缮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也同样的修缮了北方的明长城。
2: 临海古城府城墙现存约5000米，保留有4道城门和瓮城以及空心敌台。历史记载，明代武将戚继光驻守临海期间，为增加城墙的防御性能，做了一些精心设计。首先，瓮城内侧建造有天井，可对敌人进行滚石圆木攻击，增加了城墙的防御深度和复杂性。而城墙上建造的空心敌台，就是其享有江南八达岭之美誉的最好见证。大部分长城上的敌台只有一层，而临海府城墙的空心敌台为2层，第一层可屯兵屯粮，第二层可以瞭望传递信息。
1: 等于说它是进行了原先传统的烽火台的2.0版本啊，所以呢，因为有着这样的一段历史，罗振温先生就说了，我们的台州府城墙是北方八达岭等处明长城的示范和蓝本。
2: 临海古城面积3.12平方公里，至今仍完整地保留了唐宋时期便形成的里方制格局，而方墙是唐宋里方制格局的建筑体现，也是古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从古至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临海古城保留着悟真方、奉先方、迎先方等8座保存完好的方墙。
0: 那这个仿墙从过去到现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1: 其实仿墙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网格化管理一样。具体的仿墙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火。我们这个老街上都是以前都是木结构，
0: 对，是的。
1: 你一旦发生火灾的话呢，这个后果
0: 非常严重。
1: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仿墙它是高出屋顶的，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隔断的作用。
2: 古城格局、标志性建筑得以留存至今，源自临海人对家乡的守护与热爱。2003年。临海市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按照小规模渐进式的思路，对古建古街进行微改造式的修复，让古城重新焕发了新生。
0: 临海古城是我的家乡，在过去它是台州府城的所在地，如今呢，它是一座5A级景区。作为一名临海人，在我的眼里，它不仅仅是一座主客共享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有着左手书卷气、右手烟火味的魅力之城。
2: 主客共享是临海古城最大的特色。临海古城在原住民的迁与留之间，选择留下原住民。目前古城内生活着2.8万原住民，大多居住在西门街。紫阳街为商业街区，全长1080米，拥有500多家店铺，其名字以北宋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而命名，繁盛于宋代。1996年，紫阳街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门街与紫阳街的交叉口名为十字街，自古至今，这里始终是临海古城最为繁华与热闹的场所。前铺后宅的木结构民居，顶上铺木船盖泥瓦的江南传统建筑，以及街面的青石板路，一同构成了古城文化的血脉，成为古城遗志的缩影。
1: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古街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在你不管是修缮也好，或者做调整也好，你不能自己擅自去动它，你要先经过这个名城保护中心这边，他要先看过你的一个改造修复的一个方案，你要符合我们老街的原来的历史风貌，你不符合一些消防啊、安全之类的要求的之类的东西是不行的。
0: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这些石窗

0: 就是古代建筑里的眼睛，在台州府城的街巷里藏着一些隐藏彩蛋，就是这些精美的石窗，它们花纹各异，但是每一个石窗都是精美且实用的存在。来台州府城，一起和石窗打卡拍照吧。
1: 紫阳街北段保留着很多精美的石窗，因为沿海多雨，木窗容易腐烂变质，而石窗经得起风吹雨打。明清时期，石窗艺术在江南一带逐渐兴起，它们融入了绘画、建筑、雕刻、宗教和民俗等文化内涵，采用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等工艺制作。石窗上的图案和雕刻反映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延寿纳福、驱妖辟邪等内容。石窗的收集工作主要通过考古发掘、民间收集和政府收购等方式进行。在不被人注意的街巷里，石窗给单调的墙面平添了许多生机和灵动。黄大树，临海人，古建筑领域专家，承担过湖州飞鹰塔、奉化雪窦寺等多处中国古建筑的设计与施工。据他介绍，修复古城的第一步就是挽救损毁严重的府城墙。唐宋以来，不同朝代墙砖的材料和施工技术大不相同，如何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让城墙和墙砖更为牢固呢？
2: 我们搞古建文物的建筑的要求，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式，都要以传统的历史的东西去恢复它。所以我们的砌筑不能用水泥，我们用刻灰。
1: 砾灰是一种神奇的粘合剂，早在水泥问世之前，中国古人用牡蛎壳制成了天然的粘合剂，其使用历史已有上千年。先将牡蛎壳高温煅烧，冷却后泼洒水或糯米浆，最后捶打细磨，得到灰白色的灰浆。这种灰浆粘性极强，在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使用这种天然粘合剂，它是中国古人建筑智慧的重要体现。
2: 经过我们修复文物、保护文物古建筑上面呢，发现了这个刻灰比水泥强度、耐久度都好。水泥呢，固一定时间它要风化，越来越松，它这个呢通过化学的反应，它越来越硬。
1: 临海古城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近些年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修复，保留下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提升了街区品质，也为古城里的新生活、新业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走进紫阳街，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海地处宁波与温州这两大浙东美食重镇的交汇之处，饮食文化风格独具特色且多样。临海美食有上百种，以鲜香软糯著称，融合了山海风味与江南特色。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临海的特色美食海苔饼，它外面是酥皮包裹的，咬上去啊非常的酥脆，里面呢是甜口的海苔馅儿，口感呢非常细腻独特，好吃又便宜，推荐。这就是蛋清羊尾，是不是长得特别像羊的尾巴？这里还有一个小揪揪，让我尝一口什么味儿。软软糯糯的，真的是糯叽叽美食的代表。这个呢就是叫乌饭马糍，它是我们临海的另一道特色美食小吃，据说啊它是为了庆祝牛的生日而制作的。咬上一口呢，感觉口感非常的 Q 弹，而且你能够尝到乌饭叶淡淡的清香，甜而不腻。
1: 品尝完美食，不要忘记来一杯临海特色的饮品。草湖是临海人消暑解渴的本土饮料，也是临海人的家乡记忆。
0: 看，这个就是仙草，它的学名呢叫做凉粉草，它呢就是制作我们草湖的原材料啦。
1: 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草湖被列入第八批临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先将凉粉草清洗干净，放入锅中熬煮3-4个小时，过滤掉杂质以后，捞出汁液，加入适量的红薯粉，小火搅拌10分钟，再用大火烧开， 待其冷却凝固之后，

0: 加入冰块或椰奶，一杯口感清凉的草壶就制作好了。
1: 这杯呢就是牛奶草壶，喝上去啊有一种牛奶的自然香甜味，口味非常绵软。这杯呢就是椰奶草壶，喝上去啊有一种椰风袭来的感觉，两款都值得一试哦。
0: 草壶是临海人的传统饮料，咖啡是现代年轻人的最爱之一。传统和现代之间需要做出选择吗？临海的一位年轻创业者认为，与其选择不如结合。他将草壶与咖啡相融合，制作出具有临海风味的咖啡饮品。采访当天，尽管店主人并不在场，但并不妨碍我们品尝一下他的草壶咖啡。
1: 喝上去呢，你能够感受到草壶带来的 Q 弹，而且非常的顺滑，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咖啡带来的醇厚口感，整体口感也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来到临海，如果你想要一杯解渴的饮品的话，草壶咖啡和草壶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古城中无论传统美食还是现代化的潮玩空间，都隐藏在木结构的老屋中，一巷一名，一步一景，古朴的老街让人重返慢生活的场景，也为游客打卡留念提供了更多选择。金山塔群，临海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与古城相映成趣。东湖，北宋时期的水军基地，经台州郡守钱轩的疏滩拓建，演变为一处美丽的园林。街区转角处，有关朱自清落脚临海，通过文章来抒发家国情怀的表演会定时上演。临海古城内木结构房屋密集，人流量大，消防安全成为守护古城的重中之重。近几年，面对景区内5000多个居民电表箱和电线，临海市不仅完成了三线入地的升级改造，也在改造过程中守护住了古城风貌。
1: 我有发现我们景区的这些电表箱都做了特别的设计，您能不能详细的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咱们紫阳街的电力改造呢，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改造两个方面。那看得见的改造啊，比如我们旁边的这个电表箱，我们在电表箱的外面装上了木栅栏，配合上绿植灯笼，这就变成了古香古色的入户门
1: 啊。
2: 除了我们看得见的改造，我们还有非常多看不见的改造。那我们通过三线入地改造这个工程，将我们的电力设施从明处转到暗处。
0: 平时裸露在外的电力设备箱，经过装饰与改造，变得既美观又安全，主客共享的城市形象也有了新的提升。
1: 哇，这幅画真的好美啊，就是一种江南水墨画的感觉。
2: 对，你看到上面这根电线没有？这根电线咱们原本来是要拆掉的
1: 啊，
2: 是一根老旧电线。那我们通过在上面画了几只小燕子，远远看去呢，就像小燕子在电线上栖息。通过把我们的电力设施，通过电线把我们的紫阳街链接起来，让紫阳街更加美丽。
0: 当质朴安逸的古城与新潮的创新业态交相辉映，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仅2024年，临海古城的客流量就达到2000多万人次。随着游客增多，近几年一些临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通过微改造的方式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创造出既具有古城特色又不失现代舒适感的住宿体验。渔风里坐落在古城的闹市街区，将书店与住宿相结合，入口处的读者书店很是吸睛。
3: 这家书店呢叫做浦东读者书店，是在于同峰当铺旧址上建的。我们于同峰当铺旧址呢差不多100多年历史了，是民国初期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保留的这些柱子啊，以及我们地上这石板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设计上呢，我们采用了一个新旧结合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院子比较通透，因为我们用了大块的落地玻璃。那很多民宿呢它也有书的元素，但它可能只是一个书墙或者一个阅览室，但是我们呢是正儿八经的当作一家书店来运营的，我们呢有书差不多2万余册。
0: 这家民宿重新演绎了前店后宅的建筑形式，前有书店，中间是天井院落，后面原本是3个不同年代的工业厂房，在不改变外观的前提下，内部改造成客房。和渔风里不同，达达民宿的前身是一家书店。

0: 如今，几位年轻女性合力打造，将书店爆改成为城墙脚下的民宿。朱志奇是本地人，负责文创产品的二次包装和手办礼的推广，希望通过这些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提升游客对临海的记忆。刘婷婷来自外地，负责客房的整体设计和运营，她亲手绘制壁画，为每一间客房起了一个临海特色的名字，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为游客提供一个简单和谐的居住环境。
1: 古城的旅游人次在逐年的增加，都印证了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2: 就是对于我一个外地人来说哈，首先我是看中了就是临海的这个地理优势，它是一面就是靠江，然后三面就是环山嘛，包括我们就是后面的那个露台，就可以看到整个紫阳街古城，
3: 更有原生态。
2: 对对对，
1: 可以在上面可以有小伙伴一起喝茶，看看日落，还有包括我们还主持了屋顶的音乐会。

0: 台这座千年历史的古城，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游客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临海创办了16家非遗体验馆。
1: 有一种拳法叫做缩山拳，据说啊，这7家拳也深受它的影响。虽然说呢，我从小到大没接触过这缩山拳，嘿，但是我身上是会那么一点功夫的。今天啊，我就要找这位会缩山拳的樊老师，我们切磋一下。樊老师，
0: 7公尺内设有缩山拳非遗体验馆，樊坤是缩山拳传承人。缩山拳是浙江地区最古老的拳种之一，创于元末明初。台州临海一带山多水多，空间狭小，缩山拳的打法特别适合在山地间、舟船上等狭窄空间施展，颇具实用性，故传承至今。
1: 樊老师请赐教。
0: 缩山拳属于偏向进攻型的功夫，基本功是蹲马步，一般要练习半年左右，然后要掌握拳、掌、勾手3种手型。练好基本功以后，分3个阶段学习。第一阶段适合5到8岁的学生练习。
2: 第一招，单手虚步，对了啊，很好。好，第二招，四平马，马步啊。第三招，反手。缩山肘，啪，砸拳，
1: 啪，
2: 对了啊，因为这个拳呢、是一种船拳，它要在它的步伐要非常低，它在那个船上才能站到左右不能这种移动啊，砸得很稳
1: 所以是
2: 震击那个船，把那些海盗都把它震下去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说在这个船上空间也非常狭小，所以我们这也非常适合在这种狭小的区域去进攻。
2: 狭小的
0: 第二个阶段不仅要练习拳法，还有脚步动作的规范。出拳的同时，脚步要不停变化，连贯动作比第一阶段多，适合9到10岁的学生练习。第三阶段适合11到13岁的学生练习，难度更高，尤其是拳法与脚法的配合。3个阶段总共15招，想要练好需5到6年的时间。缩山拳不仅有拳法，还包括刀、棍、剑等器械套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与台州人坚忍不屈、刚直不阿的精神特质相吻合，尽显台州市的硬气。白天的临海古城热闹非凡，夜晚同样迷人，充满互动乐趣的宋韵巡游，流光溢彩的花灯展示。历史上临海文风鼎盛，有小邹鲁的美誉，曾走出进士368位，其中文状元4位。

0: 状元一位。这段人文荟萃的历史如何突破文字的桎梏，成为活化的人文表达？为此，当地专门策划了一场夜场好戏。这是《好事来临》微空间实景演绎楼秀的表演现场。故事以明代状元秦明雷的传奇人生为基础，讲述秦明雷如何找到爱情，并在新婚不久便奔赴战场的感人故事。从亲情、友情、爱情，最终上升到家国情怀。
1: 哇，老师，我刚刚看您真的表演得太棒了。哎，那目前也听说你们正在策划这个情景打卡活动，能不能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到了现场之后会有我们的更加沉浸式，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演出当中。
1: 好，那你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也跟你学一下？
2: 可以的。
0: 第一场戏是明代状元秦明雷洞房花烛夜的舞蹈动作，对于初学者来说难度不小。
3: 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叫表现害羞，男生伸手往你脸上伸的时候往后躲，然后欲拒还迎，再摸到他脸上，一起到头，一起相视看齐。
2: 好，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1: 让我来学一下。
2: 一二三四不动，五六七八开始，一二三四走，五六七摸，二二三四绕头，五六七眼神看，
0: 成功。第二场戏，新婚不久的秦明雷主动参军奔赴战场，夫妻在离别以后通过一场穿越时空的邂逅，完成彼此在心灵上的牵挂和记忆中的永恒。
2: 花头纱往前找，
0: 下的临海古城，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浪漫与神秘。古老的城墙在诉说它的历史，热闹的街区在展示它迷人的风采。这座千年古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将现代与传统、自然与人文完美融合，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温度与城市的温情。
4: 羽毛球单项锦标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5: 七号晚上九点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新卡里多尼亚队。
4: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将于9月7号到11号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据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起草一份决议，拟认定伊朗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保障义务，并未把伊朗核问题报告联合国安理会打开程序通道。

0: 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上海流行
20: 动，流行动，挥银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

0: 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4: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6: Very organized，
7: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4: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1: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2: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 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4: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4: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系列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4: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6: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5: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6: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

0: 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八九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

0: 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0: 于成龙一行四人进了星明山，换句话说就进了大贼窝子。这于成龙虽然是个文官，一身全是胆呐，但于成龙可不是蛮干，说我脑袋一热我不怕死，我豁出这100多斤去了，不是那么回事。于成龙是有理智的人呢，他未进贼窝子先盘算好了，虽然贼人人多势众，但都是乌合之众，而且他了解本地的情况，所谓的这些贼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种地的农民。自己在黄州府四年，跟他们结下深厚的友情，他也知道这帮人是官逼民反，迫不得已。有一线之路，谁愿意当贼呀？谁愿意掉脑袋开这种玩笑呢？他理解大伙的心情，所以他心里头有底。但呢，为了避免误会，他叫敲锣，这个他头前可劲儿敲锣，一边走着还一边喊。敲锣这主是卖萝卜的出身，嗓音还挺洪亮，哐哐哐哐哐，哎，山里的人听着，乡亲们听着，不要误会，于大人于成龙来看众位来啦，于大人进了山喽，哐哐哐。哎，您真别说，这么喊还真有作用。他们边喊边往里边走，这进了大山就快到中午了，路过一个小村落，这小村落原来有12户人家，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当了贼了，就剩下一部分老弱病残，有那么6-7口人，听着喊声都从屋里头出来，站在街上翘首

0: 仰望。这会儿于成龙就到了近前了，有个老头还真认得于成龙，哎，真是于大人呐。他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到了于成龙近前，扑通就跪下了，于大人真是您呐。啊，老哥，请起请起请起，正是于某，你认识我？
1: 认识认识啊，
0: 二年前我到麻城县办事情就见过你老人家。于大人您不走了吧？
1: 不走了不走了，我跟乡亲们在一起。
0: 哎呀，太欢迎了。这老头说着说着突然面带严肃，看看这看看那，把声音压低了。
1: 大人，您怎么上山里来？这不是好地方，遍地都是贼呀，他们要知道您来了，那非出事儿不可。
0: 哈哈哈哈，老兄，你尽管放心，我跟这些乡亲们一无冤二无仇，我来看他们来了，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呢？你放心吧。哎，老兄啊，我跟你打听打听，你们附近有没有地保相约呀？地保就是那保长，相约就是官府和老百姓中间的联系人，根据那时候的制度，哎，必须得有。这老头一听明白，
1: 我想想啊，对了，跟我结拜的一个兄弟姓李呀，叫李焕章，他就是相约，听说他没进山，没参加土匪。
0: 哦，太好了，你能不能把这李相约给我找来？
1: 哎呀，我试试看呢，他躲到哪儿去了。
0: 他回过头把他儿媳妇叫过来了，告诉他儿媳妇去找一找。于成龙正好在这个小村里歇歇腿，喝点水，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您还说这事儿还真巧，哎，一会儿李相约李焕章还真就来了。这人有60岁左右，身体健壮，胖胖大大的，穿的那衣服跟花儿乞丐没有什么区别，拄着个棒子来见于成龙。一见面跪倒就磕头，
1: 于大人于大人，
0: 哎，请起请起，你是本地的相约？
1: 正是。
0: 你叫什么？
1: 李焕章啊。
0: 哦，起来起来起来。本府这次进山为什么你清楚不？
1: 我也能猜个八九，听说您领兵带队驻扎在白镐，您来剿匪来了，可您怎么没领兵来呀？您就这几个人进山干什么？这我就不清楚了。
0: 我来招抚各位乡亲呐，他们做贼不是发自内心所愿，是被逼无奈的。我来看望大伙，招抚他们回家务农，不要再干贼匪的事了。我是为这进的山。
1: 啊，是啊。哎呀，
0: 大人，您这一来真是及时雨啊。据我所知，大部分乡亲们谁愿意当贼呀？您讲话了，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为吃口何去何从？
1: 就是就是，头儿，你说应该怎么办？
0: 哎，我方寸已乱，举棋不定。我听大家的，你们说咱应该怎么好？黄金龙一听，眼眉就挑起来了。大哥，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这有什么可犹豫的？咱们起义那天，海誓山盟啊，说得非常清楚，拥护吴三桂，反对满达子，这是咱的宗旨啊。故此扯大旗立山头，招兵买马，时至今日了，

0: 咱们还一点功没立呢，就这么就结了体了，就投降官府了，那也太便宜了。这是一。另外，于成龙有什么可怕的？他是耍笔杆的，他也不是勇冠三军的武将。另外，于成龙手下的兵马也不会多呀。咱们占据着兴明山，有利的地形，手下还有几千人马，怕他什么呢？干脆把他一宰就得了呗，你犹豫啥劲儿啊？有的人附和他，是啊，大哥，不能投降，干脆把这李香约也宰了，表示咱的决心。于成龙不来便罢，来了，把他下油锅，大卸八块。对，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有的人表示反对，哎，头儿，那样做不妥吧？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于成龙还是个好官呢，人家为了招安来了，连个面儿都不见就把人家宰了，我们觉着不合适。谁敢保证咱能胜利？万一失败了就没有退路了，九族都跟着受株连，这可不是小事儿。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我说头啊，这么办得了，咱们还是投降吧。大家是七言八语，搞得刘军福真是举棋不定。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贼首刘军福接着于成龙的信，举棋不定，手下这些头头也是莫衷一是，有主张投降的，有反对的，哎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呢。正在这么个时候，第二个报信的进来了，啊，报头领，于成龙来了。哎呦，就这句话真好像炸雷一样，分金厅就一阵的大乱，哗，刘军福那脸色顿变，带着多少人马，我们数了数大概就四个人，一个敲锣的，一个打伞的，于成龙还骑着匹骡子，还带着个跟班的，别的没有发现。四个人，等一等啊，再探再报。他马上又开了个碰头会，最后啊，刘军福决定了，干脆不能让于成龙进了寨子，就在寨门就把他消灭，见着面就不好说了，就得这么办。想到这，他把腰板一挺，脑瓜一拨了，来人，有，带着500弟兄各拿刀枪棍棒，在寨门左右列队，让于成龙抱门而进。那位说刘军福啥意思？他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想吓唬吓唬于成龙，心说我叫500人各拿刀枪横眉立目，让你钻刀山，你有这胆子没？你要胆怯了不敢来，正好咱们就此决裂。但是你要敢进来呢，我还有下一步的安排。这支令箭传下去之后，他又吩咐，来人，带10名弟兄，一律带着火枪和弓箭，埋伏在寨墙上，不见着于成龙还则罢了，见着于成龙一起给我放枪，把他射死在寨门，不得有。扎实。第二波人也下去了，刘军福跟黄金龙等人打了招呼，咱们到寨墙上观望。这帮人都去了，不说旁人，单说于成龙。于成龙一行四人跟李香约会好了，他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就到。

0: 果然前后脚到了寨门外头，于成龙在骡子上一看，杀气腾腾啊！寨墙外密密麻麻刀枪闪光，要干什么的？他迟愣的功夫，苏朝清也看清了。
1: 大人，且慢，站住，站住！情况不妙啊！
0: 看来刘军福、黄金龙给咱们准备上了。
1: 大人，咱还是回去吧。
0: 哎，既来之则安之，少说废话，鸣锣示警，告诉那敲锣的，这小伙子还真不善，晃晃晃晃，弟兄们呐，不要误会，于大人来了，来看望大家来了，众位不要误会，慌慌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于成龙接着往前走，这就到了寨门附近了。这些拿着刀枪的小贼一看，果然是于成龙，不知道是动手好还是不动手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部分人都见过于成龙啊。正在他们犹豫的时候，于成龙从骡子上跳下来了，满面春风，冲着大伙一抱拳：乡亲们，父老乡亲们，于某来看望大家来了，乡亲们挺好吗？一别一年有余，甚是想念呐。乡亲们，大家过得还好吗？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本来这些人对于成龙就敬仰，没有恶感呢。一看于大人毫无敌意，亲亲热热跟大伙打招呼，怎么能动得了手呢？
0: 这不，于大人是您老人家。
1: 有那么二三十号放下刀枪，抢步过来给于成龙就跪下了。
0: 大人您好啊，大人我们想念你。
1: 乡亲们请起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哎呀，今年雨水怎么样？庄稼长势如何？
0: 哎呀，大人的，要说今年雨水还真挺好，庄稼长得比哪年都强，可是我们没机会收获了。我们现而今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他这不是他。哎，
1: 说话之间又过了100多号，把刀枪放下了，把于成龙、苏朝清围在里边问长问短。于成龙就像跟他们唠家常一样，顺便就宣传了政策呀。弟兄们，
0: 你们这是何苦啊？我深知你们都是朝廷的顺民，你们务农为业，靠打柴捕鱼为生，怎么能失身为贼呢？就是这年月兵荒马乱，人心不古，大家为吃口饱饭，迫不得已才走上这一步。我理解你们，我同情你们，但是乡亲们不要忘了，这造反是十恶不赦之罪啊，祸及九族，抄家灭门，剜坟掘墓，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已经请示了府台张大人，张大人法外施仁，格外开恩，命于某来招抚大家。各位呀，别执迷不悟了，快把刀枪放下回家吧，本官以人格担保，如果众位马上回去，既往不咎，你们依然是朝廷的好百姓，该种地种地，该务农务农，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不听，再要犹豫，时间可不多了，到了那会儿官兵剿匪，按国家利率办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乡亲们，如果愿意的话，现在你们就下山，我把人全安排好了，有专门

人接待，登完记，诉说完情由，就可以回家团聚。乡亲们，大家看好吗？哎呀，多谢于大人，我回家了，那我走，我也走，我也走。您不要低估了宣传的力量，这玩意儿动心呐、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几个一带头的，这五百人呢，有多一半放下刀枪，陆陆续续下了山了。于成龙心里是非常高兴，看来这老百姓还是好百姓，没得可说。就有一些虽然没走的，看得出来这宣传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了，那走是迟早的事情。于成龙笑笑呵呵还往寨子里走，就临近了寨门，这埋伏着十个人，都端着火枪，那火枪得点火才能响。这十来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于成龙真来了，他开枪不开枪？开呀，头是这么吩咐的，那咱就别犹豫了，一会儿进门了，开枪，快快点火，这就要点火。苏超清看得清楚，苏超清是保镖，警惕性十足，他一看有那么十来个人鬼头鬼脑的，手里端着火枪，看那意思欲行不轨。苏超清就大喊了一声，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暗箭伤人不成？嗷这一嗓子被其他的喽啰兵发现了，有那好的呼啦朝上来，把这十来个人给包围了，夺枪的夺枪，动手的动手，兵把一顿嘴巴子在屁股上还踹了几脚。你们想干什么？哎，你们想暗杀朝廷的命官呢？你们要枪一响，我们怎么办呢？妈兔崽子，天狂，哎呀不怨我们，哎呀不怨我们，天他。于成龙过来，别打别打别打，别误会。哎，他们也是被逼无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把这十个人也给饶了。所以这十个人乖乖的放下了火枪，把脑瓜一拨了，这是何苦来的，干脆下山回家得了。又走了一百来人，就这些情况被刘军福、黄金龙看在眼里，他们在寨门上探头缩脑，在上头官方啊。刘军福一看果然是于成龙，心里佩服，心说这老头子浑身都是胆，他怎么就不怕死啊？这是佩服。另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于成龙这一来，整个山寨是齐倒兵散，那人陆陆续续都走了。于成龙再活弄一会儿，我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一会儿于成龙非找我不可，见着我的面我怎么回答呀？要不就借这个劲儿投降，说几句拜年的话，先过这一关。但又一想不行，我跟这些喽啰兵不一样，我是头儿，擒贼先擒王啊。于成龙说的是真的，分在谁身上，在一般乌合之众身上可以办得到，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欺骗。我真要投降了，现在他不杀我，等过三过五一切事情都平稳了，算起老账来，我还跑得了吗？哎呀不行，不能投降，不能犹豫，打。看眼前的形势打不了了，没人听他的约束了，哎呀怎么办？最后他一想，我干脆来个不见面，我躲起来找个肃静的地方好好盘算盘算。所以他带着黄金龙和几个头打了个招呼，偷偷从寨墙上下来，躲到后山去了，向手下人交代，哎，你们看着办看着办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去去就回。他躲了。却说于成龙化险为夷，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聚义分金厅，到里边一看，既没有刘军福，也没有黄金龙，

0: 于成龙是居中而坐，众人送茶的送茶，点烟的点烟，围前围后，有的一看于成龙满身是汗，找来两把蒲扇呼嗒呼嗒给于成龙扇着，还有的人有眼力劲儿，打了一盆凉水，拿点毛巾和肥皂，让于成龙几个人静静面落座吃茶。于成龙往左右看看，刘军福这个奴才为何不见呢？黄金龙哪儿去了？你们那几个头头呢？
1: 哎，回大人，方才还在这儿呢。是啊，怎么一转眼找不着了？
0: 问了几个人，有的知情的就说
1: 方才还在这儿，他可能是后山有点事儿，他说去去就来，请大人稍后。
0: 我就在这儿等他，不想见我也得见。于成龙喝完了茶，有人把饭做好了，又吃完了饭，于成龙太乏了，告诉苏超清，超清啊，你到外头代表我跟乡亲们谈谈心啊，我在屋中休息片刻。有人把凉床送进来了，于成龙是倒头便睡，时间不大着，呼声震耳啊，老头子真累坏了，你想一想，从来就没安闲过，修完了桥，守城，守完城就剿匪，刚安营扎寨又跑到大山里头，哪睡过整觉啊，所以这一躺下就着了。按下他不说，单说朝清，根据大人的交代，到了外边跟这些人们团团坐在一处，苏朝清学话，于大人怎么说他就捋着于大人的意思跟大家做宣传，真起作用，又走了不少的人。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眨眼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这些人们一心想投降，但是得拼头的，这头不露面怎么行？大伙前山后山的找，最后找着知情人了，在后山库房里头找着几个头了。这一见刘军福啊，有的人就不干了，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不露面了？你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主心骨，是投降啊，还是继续造反呢？我们得听你的，你得有个交代啊，你这一躲能等于事情了结了吗？余的人在外头等了一个多时辰了，你得见见面啊。对呀，怎么回事？这不坑人吗？这不是泡人吗？你能躲到哪一天去？刘军福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好，我去见。黄金龙不太乐意，大哥，你非要去见，不见怎么办呢？弟兄们也不答应啊，你没看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哎，黄金龙没有办法，也不说话，跟着刘军福来到聚义分金厅。等刘军福进屋的时候，于成龙这一觉睡醒了，拿着湿毛巾正擦脸呢，一看人影一晃，刘军福从外头进来了，个儿不高，干巴巴小老头，50嘛。再看刘军福扑通就跪下了，大人，罪民刘军福叩拜大人。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磕头带响。黄金龙也跪在他身后，只是没说话。于成龙擦完了脸，看了看，一阵的冷笑，明明认识他，假装不认识。哎呀，恕老父眼拙，您是哪位大人？别开玩笑，连我您都不认识了。我不是刘军福吗？原来在您手下做过刑名师爷。哎呀，大将军呐，你这么办折杀于某的阳寿啊，你是大将军，我是个小小的四品知府，还被贬了职了，我怎么能受得了你这一拜？快请起请起。

0: 您别讽刺我了，我现在追悔莫及呀。
1: 是吗？好好好，要那么说你得站起来，咱们坐下好好谈一谈。
0: 多谢大人。
1: 于成龙把衣服穿好，让人准备的矮凳、黄金龙几个头也都坐下了。最前面的是刘军福，又擦眼泪又甩鼻涕。于成龙这才推心置腹地跟他说：“我说刘军福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插旗造反。哦，你还是个大将军的材料。大人，您嘴下留德吧，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2: 哦，
1: 你不是诚心造反？
2: 不是那么回事。
1: 那为什么呢？容罪民有下情回禀。好，我想听听，从头跟我说起。哎，是这么回事，朝廷对我不薄，我虽然是黄州府小小的一个行名师爷，也能过温饱的生活。自从大人走了之后呢，我就失去了靠山，故此我辞职不干，回到山里头，我到家里啊做个安分的百姓。您是知道的，吴三桂这一造反，撒下很多帖子来，村庄镇店比比皆是，我也收着一份帖子。当然了，吴三桂需要笼络人心，那上说的是天花乱坠，我就受了他的蛊惑了。我一想，我老死在山林之中，这一辈子我就枉赔人皮了。我也想改换门庭，当当大官，一时鬼迷心窍，我就动了这份凡心了。但是距离造反那还遥遥千里，偏赶这时候，这不是我兄弟黄金龙到我家去了。黄金龙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也是一步十足干了点坏事，官府通缉他，他害怕跑到我们家避难去了。念起我们过去是口蒙的把兄弟，我把他收留了。就这样，我劝说他，他劝说我，我们都没有反意，这篇就算接过去了。哪知道我素日的仇人想要把我给扳倒，到麻城县就告了我一状，说我这么想造反，那么想谋叛，官府不问青红皂白，派差人就抓我们俩。我们俩为了保命没办法，他占据兴灵山呢，掏心窝子说我们全没有反心，这是逼的没有办法了。大人呢，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可是有不少的弟兄们捧我们的场，你说山头也立了，就没有退路了。偏巧在这时候大人您到了，因此我不愿意反对朝廷，我愿做安善的百姓。为什么我躲起来不敢见面呢？我心里头有恐惧心，我怕大人设圈套抓我。现在说的比过年还好听，到了时候束手被擒，后悔可就晚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才没敢见您。
2: 哦，
1: 那么我再问你，你到底想反对朝廷不？
0: 不，上有天下有地，我没有心反对朝廷，我是一步十足走错了道了。
1: 好，你比我知道的事儿多，你比我也能讲。你别忘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你是跟我说的一样一样的，我欢迎。我现在代表朝廷，代表巡抚张朝珍，赦你们无罪，你们现在就是鞍山的百姓，如果立了功，将来还有封赏。
0: 真的？大人，我谢谢您，您真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

几个人跪下又磕响头，起来起来起起起，真的君无戏言呢、啊、这是说着玩的吗？哎，那你率领你的弟兄投降。投降，没有犹豫，就即使怎么处置我都应该，我是罪有应得。哎，说的哪里话来，那你宣布一下吧。哎哎哎，来人呐，集合集合集合，剩下这几千人集合了。哎，他当众一宣布，大伙一听投降了，可以回家做老百姓，是无不高兴，呼声震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魏瑶。
7: 哎，那今天我们笑声编辑部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通常啊，我们节目会跟大家聊一些内容，聊一些时事。那么今天呀，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位相声的作家。昨天呢是这位相声作家69周年的诞辰，就是写出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等经典作品的相声作家梁左先生。
5: 嗯，
7: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回忆梁左先生。
5: 很多观众啊，熟悉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却很少熟知舞台背后的执笔人。
7: 嗯，
5: 梁左1957年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真正集文学底蕴、生活洞察、喜剧天赋于一身的顶尖创作者。
7: 哎，那么不同于传统相声艺人的成长路径、科班的文学修养，他的相声呢跳出了市井的俗套，兼具了文学美感和时代温度，也让80年代的主流相声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和蜕变。
5: 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梁左开启了自己的相声创作黄金年代。他与姜昆强强联手，连续7年为央视春晚量身打造精品相声作品，创下了相声创作史上难以复刻的记录。
7: 那么说到梁左和姜昆，必须要提到的一段相声作品就是《虎口遐想》。这段相声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姜昆先生求助梁左先生的母亲，哎，在讨教的时候偶然呢和梁左谈起了相声的创作，姜昆就见到了梁左的一个幽默的小说，是一个文学稿，叫《虎口遐想》。
5: 哦，
7: 哎，觉得这个稿子非常有意思，那么姜昆就和梁左一起把这段相声进行了改编。不过要说的是啊，梁左先生创作的是文学稿，那么绝大多数的润色还是由姜昆先生完成的。
5: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这段相声啊，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
8: 我摔那个地方悬。
9: 什么地方？
8: 北京动物园。
9: 嗯，
8: 狮虎山那块。
9: 怎么摔的？
8: 星期天
9: 啊，
8: 自己没事跑那儿看老虎玩去，正趴着看着带劲呢。
9: 哦，
8: 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9: 哎呦，摔坏了吧？
8: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我到医院里结巴我照样使唤呢。摔这个地方不灵，它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9: 哦，掉老虎洞里了。
8: 我抬头一看，
9: 嗯，
8: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9: 哎呀，
8: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9: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8: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
9: 啊！
8: 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

0: 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哎呦，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我跑这儿给动物园省了。
1: 别着急啊，想办法。
0: 脑袋都大了，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哦，还真不错。
1: 老虎没看见你，
0: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1: 啊，瞪你呢？
0: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出现许多英雄形象。
1: 嚯，英雄形象！
0: 当时咱们来点胆啊！我抬头一看，上面好些人都看着我呢。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着这么多人，咱们掉老虎嘴边上，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1: 对，
0: 过去你们看武松打虎好不好啊？
1: 好啊，
0: 好啊。那是假的，
1: 假的。
0: 今儿哥们儿在这练真的。让你们诸位开开眼。哎
1: 呦，你还真行。
0: 行什么？
1: 想的不错。
0: 我想的是不错呀，腿可得站得起来啊。
1: 哦，腿都软了。
0: 不是的，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1: 是啊，
0: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1: 知道。
0: 谁打死老虎判刑两年呢？
1: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0: 你说谁定的这法？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哎，
1: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才定的。
0: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可你保护它干什么？
1: 对，那也得保护。
0: 正瞎琢磨着呢，上面可乱了。
1: 是啊，
0: 这个，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1: 哎呀，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0: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嚷嚷，孩子打虎得要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1: 拐棍？
0: 有个大嫂跟我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1: 你瞧这两件武器，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支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是真善的。
1: 是啊，
0: 眼泪都流出来了。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哎呦，这是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看来什么事儿都得有领导啊。那么组织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
0: 那扔拐棍扔水果袋管用吗？
1: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啊，你什么眼神？
1: 怎么了？
0: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1: 什么地方？
0: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哎呦，我一够我在这老虎尾巴上。
1: 你呀，你别乱动了。
0: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
1: 就是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现在明白，我先留下几句得了。
1: 哎呀，真要留遗嘱啊？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
0: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一场大难。哎呦，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今儿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1: 这碍你妈什么事了？
0: 你瞧，生我这个头你们台底下看着我挺高的。
1: 是啊，
0: 拿皮尺一量，
1: 怎么了？
0: 1.65米。
1: 哎，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了，现在这姑娘她都不跟我凑合呀。
1: 什
0: 么？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都说我二等残废。
1: 我又吹了。
0: 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星期天我能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1: 哎，那怎么不能来啊？
0: 不是，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是这样吗？
0: 我们家老二今儿早上6点钟起来给丈母娘换煤气罐去了。哎呦，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那么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是累一点啊，没生命危险呢。
1: 那倒是，
0: 碰不上大老虎啊。再说咱们干完活，咱们搞对象啊，搞对象谈恋爱，咱们逛公园。
1: 是啊，
0: 有逛动物园的吗？
1: 没有。
0: 公园什么样？
1: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
1: 哎呦呦呦，
0: 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啊？你闻闻腥臊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影响情绪啊？哎，
1: 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也不要紧啊，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个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我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你呀、啊，你这机会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1: 那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老人，咱们不招老人不喜欢，我不说了。
1: 那你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吃了，
1: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嗯，这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1: 就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嗯，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 嗯，活着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啊，跟领导说话，咱们也硬气一点。啊，咱们跟领导说，嗯，抚恤金你看着办，爱给多少给多少。啊，咱也不借这机会坑你讹你，工伤是算不上了，
1: 没法算，
0: 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1: 也就落到这儿吧。
0: 大小伙子怎么死不好，非让老虎吃了、嗯、估计什么也追上不上。
1: 那他怎么追着你啊？真是的，
0: 这追悼会，哎，依我说开不开两可。
1: 别啊，啊，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0: 怎么写啊？
1: 怎么写？
0: 建坤同志啊，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哦，不幸被老虎叼走、嗯、
1: 这不太像话呀。
0: 正想到这儿啊，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哦。这个跟我嚷嚷，哎，老虎挺老实的，你再等一会儿，容我们想想办法。
2: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0: 哦。还有个青年人在外边出主意，啊、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吓住了。啊、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
1: 这管用吗？这个
0: 把我给吓坏了。我说别嚷嚷了，干什么呀？打算把老虎弄醒了是怎么着？
1: 谁呀？真是
0: 要喊口号我来啊。
1: 你喊，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
2: 一、哎、一二三四五，
0: 上山打老虎。
1: 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你让人家下来不也得喂老虎啊？
0: 你们喂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嗯，那叫死得其所。到时候重于泰山，给你们登报纸，给写那么大文章，把相片搁在上面，搁一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 什么？谁高兴啊？
0: 你说我死了，我就是为了老虎，我算什么？嗯，无畏牺牲的叫轻如鸿毛。
1: 你死了也能上报？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
0: 哎呀，您听听，这报纸上连我名都没有，他整个反面典型啊。嗯，
1: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0: 怎么了？
1: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还要跟老虎商量？
0: 老虎，老虎，老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要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堂姐中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0: 不是，我就逗他起来。你
1: 这个人
0: 别当真的。老虎，嗯、啊，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也不咬你。你要是看你放我出去，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哎，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这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啊、嗯、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这也是啊。
0: 你 你瞧瞧围墙，这围墙3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你们倒修个电梯，修个电梯，你们送饭也方便嘛，对不对？哎，上面的你们快点，你们到底想什么？嗯，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星期天休息。哎呦。

0: 休息，老虎不休息啊！你们打个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算了算了，你们都走，你们甭叫我了。你们出动员北门，北门那是电视台，你们上电视台，你们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老虎怎么吃我。
1: 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起舞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挺高。
0: 你说这大老虎啊，半天了他就不动地方，你动不动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看还麻烦了，
0: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退化呢？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那个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那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你瞧瞧，
1: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那全让他赶上了。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啊。
0: 下不为例啊，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你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当月奖金，我们的丧事费用全得由动物园报销。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胡思乱想啊。
0: 那你说我干什么啊？我在底下老虎看着我，我也不敢动地方，我可不就搞点智力开发吗？啊，
1: 你就别糟践名词了你啊。
0: 正想到这儿，突然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了。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呀。
1: 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你说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人家就想得起来。我抬头一看，嚯，这30桌人在那解皮带呢。你看这个姑娘穿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人家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啊。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说这个姑娘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能够挺身相救我，她是不是说明姑娘她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0: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那你说这个姑娘周围她旁边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不看你看谁啊？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没准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
1: 别想，你活着吗？你就想搞对象？
0: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叫什么汁啊？
1: 我还多嘴了，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嘿，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哇，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飞风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啊？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呢？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点爬啊。
0: 我抬头一看，呵，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哎，
1: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爬吧。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你一人啊，在这饿着不？看你一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
1: 你还胡说呢？
0: 上边一使劲，我一蹬腿，告诉你，蹭的一下。

0: 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欢呼啊，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了。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哎呀，
0: 姑娘那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裙带呢。
0: 在这儿呢，赶紧解下来，像喷哈达一样喷到了胸前。哼，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
1: 别闻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个金珠玛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急的什么呀？
0: 我先跟她套套近乎。
1: 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里哆嗦，我现在说得出一句整话来吗？
1: 难道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呢？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
3: 哎，《虎口遐想》啊，堪称是跨时代的经典之作了。
2: 嗯，
3: 这个作品啊，是以普通人误入动物园虎口的这个离奇想象展开的，用这个幽默的口吻描摹了普通人的心理活动，有荒诞的趣味，也有真实的众生百态。
2: 哎，其实啊，说到梁左和姜昆先生合作以外呢，还给牛群先生、冯巩先生写过一段《小偷公司》，
3: 经典。
2: 哎。很多人啊还认为这段相声上春晚了，
3: 嗯，
2: 实际上不是啊，这段不是春晚上的作品，
3: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2: 哎，我们来听听牛群、冯巩表演的《小偷公司》。
4: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
5: 嗯，
4: 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5: 明白了就好，
4: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5: 不不，我说，
4: 嗯，
5: 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4: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5: 啊，是不是？
4: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
5: 嗯，
4: 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5: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嗯，
4: 参加流氓团伙。
5: 那你
4: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
5: 哎，小偷公司，
4: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 您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4: 100多人。
5: 100多小偷。
4: 不全是小偷
5: 啊，嗯，
4: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5: 那其他人呢？
4: 都是领导干部。
5: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4: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5: 哦，
4: 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5: 是，
4: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嗯，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5: 对，都有什么干部？
4: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
5: 哦，
4: 48个副经理，
5: 48个人呢，
4: 那各摆一摊啊。
5: 都管什么的？
4: 有管行政的，
5: 嗯，
4: 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
5: 嗯，
4: 有管宣传的，
5: 哦，
4: 有管后勤的，嗯，有管计划生育的。
5: 哎，我得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4: 哎呦，你这话说，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
5: 嗯，
4: 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5: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4: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
5: 嗯，
4: 就分工更细了。
5: 都是什么科呀？
4: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5: 哎，不，等会儿。这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4: 哎呦，太必要了
5: 啊！
4: 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这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
5: 嗯，
4: 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5: 家贼难防啊！
4: 当然，这都是常设机构。这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
5: 嗯，
4: 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5: 是，
4: 那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
5: 嗯，
4: 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5: 是啊，
4: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那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
5: 对，
4: 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
5: 没错，
4: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5: 是，
4: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
5: 嗯，
4: 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5: 什么对联？
4: 上联是，
5: 嗯，
4: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5: 下联
4: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5: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4: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5: 那就偷去吧，
4: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5: 那
4: 不是，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
5: 嗯，
4: 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变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5: 那就不少了，那就啊，
4: 不是都紧偷不够。

0: 花的呀？
1: 至于吗？
2: 你我给你算算，
3: 你算算，
2: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3: 那你说说，
2: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3: 哦，这得花钱。
2: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3: 哦，
2: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0: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羡慕世界嘛，是吧？
2: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3: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2: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3: 什么词啊？
2: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3: 谁呀？
2: 不宜外传。
3: 电话号码
2: 暂时保密。
3: 电报挂号
2: 无可奉告。
3: 单位地址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3: 那是
2: 你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3: 是吗？
2: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3: 递上去了吗？
2: 交给副组长了。
3: 哦，副组长管事。
2: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3: 画圈，
2: 这叫圈阅。
3: 哦，这
2: 意思是基本统一。
3: 太满了，
2: 请组长酌定。
3: 还得组长管这事。
2: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3: 又画一圈，
2: 请副科长酌定。
3: 哎呦，
2: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3: 哎呦，
2: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3: 对，
2: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3: 五个圈了，这就
2: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3: 是吗？
2: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3: 哦，
2: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3: 怎么批的？
2: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哇，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3: 该
2: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我是魏瑶。
9: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瑶瑶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来怀念一位相声的作者，就是著名的喜剧编剧、相声作者梁左先生。
8: 梁左先生啊，继相声《虎口遐想》之后，又相继推出了像是这个《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特大事件》《着急》等等等等，一时间呀、啊，也是震动了相声界，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9: 哎，我跟大家讲啊，梁左先生啊，其实写过三部曲，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叫困境相声三部曲。
8: 怎么讲呢？
9: 一段虎口遐想，这是姜昆先生的；电梯奇遇也是姜昆先生的；
8: 是
9: 还有一段叫什么？叫海岛遇险。这段是笑林和李国盛当年曾经冲击春晚，但是最后这作品没上去。你想想啊，梁左先生把一个人物置身于什么窘境呢？调动物园里，然后困在电梯里，还有放在海岛里，都是一个人在遇到一个危险的窘境的时候，哎，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心理的抉择，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周围的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是梁左先生创作的一个小方式。
8: 但是啊，要是我说呀，我最喜欢的一段相声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三段当中之一
9: 啊，
8: 电梯奇遇。
9: 为什么呢？
8: 你看啊，它是更精准拿捏了时代生活的细节呀，聚焦了日常出行的电梯场景，把这生活当中的尴尬呀、无奈呀、荒诞啊、趣事啊都融入了包袱当中，贴近了百姓的生活，直击时代日常，让咱们大家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其实也能有满满的生活共鸣。
9: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
10: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
11: 啊，
10: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啊

0: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0: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0: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0: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0: 电梯？
1: 老电梯。哦，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0: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0: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0: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0: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0: 什么问题？
1: 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呵，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0: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嗯，水的问题解决了，
0: 好，
1: 暖气又没了，哎呀，
0: 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0: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0: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啊，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0: 效率大楼啊，甭问这效率低不了啊，
1: 一进门，嗯，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0: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0: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0: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那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0: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啊，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0: 嚯！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0: 白上了，
1: 没白上。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20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
0: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哎，
0: 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溢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当，
0: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0: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0: 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0: 停哪了？
1: 3楼看见我2只脚，4楼看见我半拉脑袋啊，
0: 卡灯件了啊！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啊。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0: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哦，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长着眼睛呢。
0: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0: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哎呀，
0: 那叫玩啊！哎呀，
1: 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2层他一人把着。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0: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0: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
0: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嗯，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0: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哎，
0: 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0: 哦，管伙食的。哎，
1: 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该坐。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啊。
0: 那就对了，
1: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0: 什么？ 在这里吃饭
1: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课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0: 不是，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0: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
0: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0: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0: 啊。
1: 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0: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
0: 嗯，
1: 我不是不表态啊，
0: 嗯，
1: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0: 你怎么也不说呀？
1: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0: 矛盾呢？
1: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0: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0: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0: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0: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
0: 啊，
1: 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0: 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0: 多新鲜！
1: 不，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好吗？哎呀。
0: 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2: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0: 嗯，
2: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0: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2: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0: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着急着呢。
2: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0: 解决不了问题。
2: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0: 他不是个事儿。
2: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0: 不能答应。
2: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0: 实现不了。
2: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0: 统一不了。
2: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大
0: 家，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2: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0: 哎，
2: 对不对？
0: 那还像个领导的。
2: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0: 那你说吧。
2: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
0: 嗯、
2: 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0: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2: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2: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0: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2: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0: 啊，
2: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0: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2: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0: 嗯，
2: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0: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2: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2: 我在里边也急了
0: 啊！
2: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0: 就是啊！
2: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0: 哼！
2: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0: 关到退休。
2: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0: 哎，
2: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0: 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2: 王主任一听
0: 啊，
2: 哎呀，江坤同志，你那玩意儿因为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咱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0: 好嘛，
2: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
0: 哦，
2: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0: 嗯，
2: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0: 嗨。打麻将呢？
2: 谁打麻将？ 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银道主义没有呢啊、哎、穿了所有银，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0: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1: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0: 是吗？
1: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0: 还真回来了。
1: 江坤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还真够快的。
1: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

0: 中西，咱们吃一点紫心丸子鸡蛋汤啊，一顿饭有六个馒头，你够不？
1: 要研究的就这个呀？
0: 你看都来了
1: 啊！我一看，嚯，紫心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那你就吃吧。
0: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0: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0: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0: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0: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0: 行什么呀，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0: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0: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0: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0: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0: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子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0: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看了就你糊弄，
0: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1: 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来的这位是谁呀？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来，孩子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块。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行了。
0: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1: 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一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换掉旧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姜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

0: 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姜昆弄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2: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哎，
3: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梁左先生。其实梁左先生创作的作品很多，
4: 是
3: 也不是说只有姜唐二位。比如说这个《美丽唱响曲》，
4: 哎，
3: 侯大明白，刚才提到的《小偷公司》，哎，等等等等，哎，很多的演员都演过梁左先生的作品。
4: 没错，梁左先生的相声啊，不是刻意的堆砌笑料，哎，他是以小见大，以笑写实。
3: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大明白》。
1: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啊！
5: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1: 跟你打什么招呼？
5: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比现在可热闹的多呀！
1: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5: 这瞒不了我，你们这点事儿我都明白。
1: 那您简单的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5: 首先来说吧，你弄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1: 热闹啊！
5: 热闹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5: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1: 哎，对
5: 啊。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是活的，就那个机器人，
1: 机器人
5: 啊，找俩机器人说相声多好玩啊！
1: 怎么说啊？
5: 俩人站这儿，
1: 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艺术在于含蓄。
1: 唱歌也用机器人？
5: 不行，唱歌你找俩猴，
1: 猴
5: 啊，俩猴往那一站，
1: 哦，行了，
5: 好玩，
1: 这刺耳，这主意不错啊，
5: 不错吧？
1: 下回我跟导演说说，再搞晚会找找你。
5: 对，啊，也跟导演好好说说啊。
1: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5: 侯耀文，找我。
1: 哦，到您单位一找侯耀文。
5: 哎，不，到我们单位别打听侯耀文啊，没人知道。
1: 那找谁呀？
5: 到我们单位你就问同志，给我跟您打听一下
1: 啊，
5: 你们单位那个侯大明白在哪儿啊？
1: 哦，
5: 你看就在那儿呢，喝凉水那个就是我。
1: 哦，那么具体您在哪单位啊？
5: 我就。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1: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5: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我能煮点，
1: 煮点
5: 啊，煮点，
1: 嗯，
5: 煮点萝卜呀、白菜、水疙瘩呀，拿水一焯，拿盐腌上，注意啊，腌够日子，要不然不进味儿啊！
1: 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5: 怎么了？
1: 腌咸菜的也上我们这儿胡出主意了？
5: 什么叫胡出主意？我刚才给你出这几主意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
1: 哎，下回那更馊了，
5: 那就是盐少，那天热馊了，
1: 还是腌咸菜。
5: 反正我不，
1: 我说，
5: 嗯，
1: 既然你这么明白
5: 啊，
1: 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把那工作干好了。
5: 不行，我不能跟他们热气。
1: 哦，
5: 我们单位一群糊涂虫，就我一明白人，他们不容我。
1: 哦，
5: 回家，
1: 家待着。
5: 哎，家待着，
1: 听听音乐。
5: 看看电视，晚上七点打个电视看看。
1: 哦，看看新闻联播。
5: 哎，看看电视。
1: 嗯，
5: 哎，这电视里这飞机怎么回事？这是这样这个。
1: 哦，这是飞机要降落了。
5: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5: 哎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1: 哦，这你也明白？
5: 我有研究。
1: 哦，
5: 这个飞机降落，我给大伙说说啊。
1: 嗯，
5: 那是先减速，减速完了以后对准跑道，把那个起落架放下来。
1: 哦，
5: 把两个机翼往下一扣，然后我轻三点，唰就着地了。
1: 轻三点，
5: 仨轱辘一块着地，水平高。
1: 哼。您连开飞机都会，
5: 嗯，
1: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5: 干什么不是奉献呢？
1: 您这就够献的了。
5: 嗨，哎，啊，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1: 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5: 这国宴怎么吃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5: 这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5: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啊。
1: 哦，你又明白。
5: 哎，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1: 什么菜啊？
5: 腌萝卜丝，腌萝卜块，腌萝卜皮啊，腌萝卜片。
1: 哎，对，四盘咸菜。
5: 你不爱吃你拿开呀，这不是先上汤啊？应该。
1: 哎，西餐头道菜就是汤，
5: 对不对？
1: 什么汤？
5: 南豆腐腌雪肉红。
1: 对，
5: 这，
1: 酱菜厂出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5: 这我都知道，没意思。你给我晃过台，晃过台，晃过台。
1: 哦，
5: 这台什么？
1: 哦，这是科技知识，
5: 介绍电脑。
1: 嗯，
5: 电脑懂吗？
1: 我不懂。
5: 哎呦，电脑你都不懂啊？
1: 啊，
5: 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大家一定得会。这个电脑其实很简单啊。
1: 你又明白？
5: 我当然这瞒不了，我明白啊。
1: 哦，
5: 电脑就两条，记住了啊。
1: 呵，
5: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程序懂吗？

0: 不懂，
1: 我一讲讲程序啊。
0: 嗯，
1: 程序是这样的。
0: 哪样？
1: 铺上一层白菜，宰层盐呢，宰层辣椒面。铺上一层白菜，宰层盐呢，备层辣椒面。
0: 又腌上了。
1: 不是，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嘛。
0: 啊，
1: 你这明白你储存懂吗？
0: 不懂，
1: 储存不懂吗？
0: 啊，
1: 我一讲储存吧。
0: 哎，
1: 储存太难了。
0: 哦，
1: 只要它一长毛啊，那就是不能吃了。
0: 哎，对，还是咸菜。还是咸菜，
1: 晃台晃台，这没意思。看这台什么？
0: 哦，这是科技知识。
1: 科技知识，这讲什么劲儿了？
0: 今儿讲的这是那个妇幼保健知识。
1: 什么呀？妇幼保健知识？
0: 无痛分娩法。
1: 无痛分
0: 啊？这您
1: 这你懂吗？
0: 我不懂，
1: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0: 这你也明白？
1: 这个无痛分娩法的关键呢，它就是一姿势问题啊。
0: 哦，
1: 哎呦，这个姿势你要拿好了啊。你晃台吧，我不能教你这个。晃台。
0: 你也不懂，你别胡说了。
1: 上别的，
0: 我说，整天对着电视机胡出主意。
1: 什么叫胡说？
0: 你这人我是看透了。
1: 怎么了？
0: 光说不练。
1: 我干嘛？我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让警察抓走了吗？
0: 不能，你这么明白，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1: 别提了，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哎呦，怎么这么多人呢？
0: 嗯，
1: 这里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0: 哦，
1: 我看这位就像坏人，这是小偷啊。
0: 哎，不能胡猜疑啊。
1: 不是，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
0: 这对，
1: 这个看小偷，你懂吗？
0: 我不懂，
1: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0: 啊，又明白。明白，
1: 小偷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
0: 怎么？
1: 咱们正常人正大光明，挺着胸，俩眼往前看。
0: 是，
1: 小偷不是？
0: 小偷，
1: 小偷是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0: 嗯，
1: 嘿，专门看你这仨兜。
0: 哦，看仨兜，
1: 看知这兜叫什么？
0: 不知道，
1: 这叫天窗。
0: 那么这兜呢？
1: 这叫平台。
0: 裤兜，
1: 这叫地道。
0: 哦，
1: 这可瞒不了我，这我明白。
0: 哎，啊，赶紧抓他呀！
1: 不行，现在抓不行。
0: 嗯，
1: 抓贼得抓脏啊。
0: 哦，
1: 只要小偷把那东西抓住，他往出一拿，你攥着他手，他才能承认呢。
0: 证据，
1: 要不然你抓不着脏，他是不承认的，横极了。
0: 是啊，
1: 要不然怎么说贼横贼横呢？就在这儿留下的。
0: 哦，这么回事。
1: 哎，我看着他抓。
0: 嗯，
1: 我看着掏，快点掏啊！您看见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
0: 我跟人商量。
1: 不行，这小偷他看起来不行，他做贼心虚啊他。
0: 嗯，
1: 您看你这汗都下来了。
0: 哦，
1: 再说这小偷不专业啊。
0: 怎么？
1: 这小偷一定是票友。
0: 嗯，
1: 专业的人家练完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一长一短，这哪能出活啊？
0: 呵，
1: 再说这小偷眼睛也不对。
0: 怎么？
1: 他看不准东西。
0: 嗯，
1: 你偷，你别偷那老头啊。
0: 那
1: 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架黑包那个，那是出差的，那有钱呐。
0: 哦，外地来的。
1: 这他不懂，那咱明白呀。
0: 哦，你又明白
1: 啊？快偷我，偷完我抓你，快的，急死我了。
0: 嗯，
1: 上手，你躲开，我教你。
0: 哎，
1: 你看看这出来了吧？
0: 哎，
1: 这多容易啊！
0: 啊，
1: 哎，我怎么给提溜出来了？
0: 啊，就是啊。
1: 哎，我说这个啊，那个没有，我就是那个，我是坐车的，我就临时帮忙。我说
0: 这有帮忙的吗？
1: 不是帮忙啊，我就给他示范一个。
0: 你这是教唆。
1: 您是这警察呀？
0: 啊，警察，
1: 您说这怎么办呢？
0: 啊，
1: 什么叫怎么办？走，跟我上分局。
0: 哎，
1: 我说分局吧，我到时候给您解释吧。
0: 啊，
1: 那是，哎，不过警察同志，你要上分局，咱们有件事儿可得说清楚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您要带我走，只能带我上交通分局，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0: 为什么呀？
1: 这车上作案归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
0: 对，你还明白呢。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589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或流散。纷纷云云间，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300多年的光阴流转，繁花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就是佛教。

0: 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在葱岭以东的沙漠深处，一队人正在前行，他们不是商人，也不是使团，他们是僧人。为首的长者是已经58岁的朱世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世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50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田。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圣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田国的国都，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田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各国的商人。于田国的都城正是朱世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1: 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就是不断翻译、不断理解、不断发展西来佛教的经典教义的结果。这三者缺一不可。那这三者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我们能够从西方求来更多的经典。
0: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结集成佛教典。

0: 集《佛经》。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两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驮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式样，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之滨的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朱士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10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之后，白马寺迎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60万字的佛经是朱士行在于田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上归程。此后300年的岁月里，更多的中原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4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15年后，77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部范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4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漫长的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300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
1: 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运动。当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广泛的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对于佛教教理，对于原点啊，对于更准确的教义的这种追求，是蕴含了对于真理的一种追求。我们不能说它仅仅是宗教，就说它里面没有真理成分。所以它意味着中国人当时为追求自己心目当中的真理、真义、真教而不惜牺牲一切。
0: 《大品般若经》被朱士行的弟子送回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这些千辛万苦才求得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他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

0: 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健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令僧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孤本佛经不会再被重新放回阴暗潮湿的库房里。建初寺的住持康森慧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康森慧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森慧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森慧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厚待，东吴为他修建了建初寺。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森慧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森慧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森慧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期，就是借用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的概念去比附佛教里面的某一个概念。三个东西去理解呢，对于它的不同的方面，它自己的那个特点的方面，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可以说甚至有的说还扭曲了，歪曲了。
0: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用已知去解读未知，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秦主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7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12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21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
2: 有很多那个高僧在看到鸠摩罗什为他的才华所惊叹的时候都会为他的前途做出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0: 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在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抵达龟兹城下。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

0: 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1: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啊、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0: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让他骑很烈的马，想把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那么他这显然这不是说是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0: 在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练得更加坚韧，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位西域高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喜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后，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次集结起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5月，发生在秋瓷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

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歇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

0: 在这个专门为鸠摩罗什修建的巨大的译经场里，后勤主姚兴为他配备了由500多名僧人组成的译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历来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200余年的问题。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近300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心境百千万亿无数诸佛，进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
0: 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他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事业带到哪里，啊，他就会把他的信徒传播到哪里，啊，他就会把他对于大乘佛教的这种信念、这种理解播种到哪里，啊，所以中国佛教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跟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这样一大批西域的高僧是分不开的。
1: 不过无论前秦苻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延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十六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成为一种潮流。莫高窟第323窟里有一幅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文陵断事、沂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100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进士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万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千所，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

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突城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够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0: 在与佛都城邂逅之前，道安作为僧人，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在田地里独自干农活，这与他出家之前在河北冀州老家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道安之所以不能与其他僧人一样修行，完全由于他的相貌，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稼，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澄，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1: 道安作为佛图澄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因为道安传教的特点恰恰是不依靠这种奇门艺术，完全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完全依靠佛教本身的魅力来打动群众，来争取教众。
0: 道安统领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已经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坐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里是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杜甫为何称自己为白头时宜，外人看来轻如鸿毛的职位，为什么在杜甫心中却是重于泰山？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一集《白头时宜》。

0: 府有众多的别称，除了最为人熟知的诗圣外，他还有一个别称叫杜十遗。这个称呼的由来还要从公元757年杜甫被困长安说起。在数十年的怀才不遇后，一场安史之乱的爆发，虽然打乱了大唐的进程，却给了杜甫一次全新的机会，让他能够成为皇帝的近臣，为危如累卵的国家建言献策。国之不幸，民之艰辛，却成就了他人生的一大幸事，这大概也是杜甫生不逢时的有力印证。对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他来说，这是幸，也是一大不幸。他必须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报国之愿，才能挽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那么杜甫究竟是如何当上左拾遗的？这个官阶并不高的职位对杜甫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您一同走进杜甫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一集《白头拾遗》。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代诗圣，千秋诗圣，我们继续讲杜甫这辈子。说到杜甫啊，咱们都知道杜甫这是他的姓名，姓杜名甫，但是啊，杜甫还有好多别称呢。如果说他在家族当中的排行，排行老二，杜二。那如果说他的字呢，子美。如果说他的号，少陵。如果说他留下的网红景点儿，杜草堂。如果以他的官职论，一个是杜十遗，一个是杜工部。那对于十遗呢，杜甫在诗里头啊，不光说过十遗，他还加过一个前缀，叫白头拾遗。在杜甫这辈子上部，咱们讲过，要说杜甫的仕途，这一路除了红灯就是等红灯。那拾遗这个官儿，杜甫是咋当上的呢？杜甫写诗告诉咱们，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于是乎就有人做了一个类比，他说啊，你看这刘备的江山哭来的，而杜甫的拾遗那同样是哭来的。那我就想给杜甫讨个说法了，白头拾遗，杜甫到底是熬来的、争来的、搏来的，还是靠眼泪赚来的呢？要想给这个问题啊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咱们必须把时间拨回到公元757年的那个春天。那个春天杜甫在哪里？杜甫被困长安，也就是说他身处安史叛军盘踞的核心区。那大家想啊，杜甫能够实现一个华丽的转身，转身成为拾遗，第一步得咋走？他必须从敌占区逃出去，对不对？那杜甫出逃光有作案动机当然不行，两大难题摆在杜甫面前。第一题，往哪儿逃？第二题，从哪儿逃？咱们先来答第一题，目的地在哪儿？杜甫往哪儿逃呢？皇帝在哪里，杜甫就逃哪里。那当时皇帝在哪儿呢？咱们知道唐肃宗最初的时候是在灵武即位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临时政府换地方了。为啥呢？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龙袍加身，自称大燕皇帝。可以说啊，到了这个时候似乎一个放羊

0: 娃圆了他的帝王梦，可是啊，这个梦并不长。到了757年的正月，安禄山就被内部人暗害，这真是应了一句话呀，过把瘾就死了。所以随着形势变化，肃宗皇帝这个时候已经移驾凤翔。凤翔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所以杜甫往哪逃？凤翔就成了杜甫要全力以赴逃奔的重点。咱们再来答第二题，突破口在哪？从地理方位上来说，凤翔它在长安的西边，所以西边就成了杜甫要逃跑的一个出口。当时的长安城啊，这个外郭城一共开了12座城门，而其中的正西门名字叫做金光门。金光门在当时呢，既是重要的交通节点，也是重要的军事节点。金光门外有祭祀雨神的雨石坛，金光门内呢，它曾经是一代才女上官婉儿的居所。那杜甫要往西逃，因此呢，他把发力点就锁定在了西边的这个金光门。可是啊，逃跑这哪是不闪腰不岔气的事儿啊，杜甫可是从叛军的眼皮底下钻出来，这个冒险系数该有多大，这个难度系数又该有多大。那从长安到凤翔不远吧？不远，300多里，谈何容易。所以咱们不难想象，杜甫出逃那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呐。可是光有决心够吗？他还需要耐心，需要等待一个时机。那光有耐心够吗？如果能有人再给他一点信心，那不是太好了吗？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咱们必须提上一笔。有一天呢，杜甫偶遇了一个人，此人姓郑名乾。要说郑乾那可不是一般人，弱冠之年，进士及第，军事医学无所不通，诗文书画无一不能。要说杜甫和郑乾的这次相逢可不是萍水相逢，二人乃莫逆之交，私交甚密。那郑乾是从哪儿来到长安的呢？郑乾也是逃出来的，只不过呢，郑乾是从东都洛阳逃出来的。因为呀，安史叛军攻入长安之后，安禄山派人劫持百官前往东都，郑乾迫不得已还在洛阳当了一段伪官。不用说，在那样一个乱世背景下，杜甫和郑乾二人重逢，气阔谈宴，既喜出望外，又百感交集。所以郑乾的出现给杜甫生命中至暗的时刻带来了别样的希望之光。那郑乾成功出逃到底给杜甫带来了怎样的心理震撼？咱们都知道，在杜甫之前能够摆得上台面的有哪些主要的臣子？当然是麒麟阁11功臣、云台28将，还有凌烟阁24功臣。那这个时候在杜甫心里，郑乾就可比位列麒麟阁11功臣当中的苏武。苏武牧羊，终于归汉，郑乾前归，重返大唐，虽为一代之人，然而同等忠心。所以呀，杜甫在诗里面不禁赞叹道：白发千金血，丹心一寸灰。为啥说白发千金血呢？郑乾这个时候已经60多岁了，双鬓如雪，丹心如故，这是多么难能，多么可贵。那杜甫当时是啥情况呢？在当时啊，好在杜甫的官不大，人也不红，名气更不响，所以呢，杜甫不是仅仅是那个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吗？上任还没有几天，那已经形同虚设了。所以这个时候虽然叛军把他抓住了， 但是杜甫啊，他不属于叛军这个黑名单上面的重点看护对象，杜甫呢也没到被关押被监控那样的程度，所以杜甫心里面他一直在打着算盘呢，他想逃出去。那这个时候恰恰挣钱作案成功，这简直让杜甫看到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案例。如果说信心是一团烈火，这无异于给杜甫的信心之火添上了一把干柴。那杜甫这个作案程序是啥时候启动的呢？大家还记得杜甫写过两句诗吧，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这个时候草木长得高长得密，这利于藏身呢，所以这不就是出逃的最佳时机吗？因此四月的某一天，杜甫悄悄行动了，他起了一个大早。杜甫回忆说呀，当时这个沿途有好多好多树，但是呢能见度特别特别低，杜甫呢就沿着这些朦朦胧胧的大树的影子往前走，即使前面他能看着明晃晃的大道，那杜甫也不敢走啊。这个时候最坏的路就成了最好的路，当然也保不齐这途中会有猛兽的威胁，会有饥饿的威胁，会有迷路的威胁。当杜甫只身一人仓皇逃遁，他在心里也犯嘀咕啊，这荒郊野外说不定自己下一刻就成了孤魂野鬼。杜甫就这样一边向西逃一边向西望，提心吊胆又望眼欲穿。杜甫逃了好多天总算逃出来了，要问咋逃出来的，杜甫用一个字进行了概括，窜。字经窜之凤翔，喜达行在所。窜这个字儿啊，这是个会意字，它的繁体字是学字头，下面是一个老鼠的鼠。这个窜的本意是老鼠隐藏在洞穴里，所以大家看，凡是和窜有关的成语，比如说抱头鼠窜、掉头鼠窜、捧头鼠窜、狼奔鼠窜、虎奔鼠窜、鸡飞狗窜等等，你看没一个好词儿。所以大家想，这一个窜字杜甫真是写尽了自己种种的慌乱、种种的忐忑、种种的狼狈。杜甫到了，一大帮人吓傻了，认识杜甫的那些朋友全都惊愕不已。为啥呢？此时的杜甫形容枯槁、落魄不堪，与从前的杜甫判若两人。杜甫那些朋友就跟他说，哎呦，说这只有一年多没见呢，老杜你咋老这样，老杜你咋瘦这样了，所亲经老瘦，辛苦贼中来。要说杜甫突围，那真的是经过了千丝万缕、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呢。
1: 这一路颠沛流离、跋山涉水的逃亡之路，虽让杜甫历经了种种狼狈，变得形销骨立、憔悴不堪，但他内心的一团火却越烧越旺，洋溢着精忠报国的赤诚与热烈。他所奔向的终点不仅仅只是凤翔，更是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一个时代的和平兴盛。那么杜甫到达目的地后，他将以怎样的姿态面见天子？唐肃宗又会如何接待这一介赤胆忠心的臣子呢？
0: 当杜甫面见肃宗皇帝，我们再看杜甫是什么模样，马血

月份的时候到达封相，五月份的时候他就被授予了拾遗这个官，这就是杜拾遗的来历。当然杜甫感恩戴德，泪眼模糊，这就有了咱们开头所说的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尽管杜甫说涕泪受拾遗，但是拾遗真的是杜甫哭来的吗？我要跟大家讲，杜甫出逃，这在当时非常了不起，难怪说历史仿佛一间巨大的心理实验室，安史之乱就是一面考验人性的照妖镜。咱们不妨做个横向比较，当潼关失守，长安最后一道屏障没了，大唐天子怎么样？《旧唐书》说出幸，《新唐书》说西狩，那咱们都心知肚明啊，这是春秋笔法，为尊者讳，说白了就是逃难。那大乱一来，可以说文武百官顿时分成了几派，有跟随皇帝护从出家的，有自谋出路逃往山野的，有左右摇摆静观其变的，也有装病吃药和叛军非暴力不合作的，还有一些世受国恩的高官名流，他们怎么样？他们倒向了安禄山。比方说陈希烈、驸马张济，无论是权力之欲还是性命之忧，即使他们能够拿出999个投降的理由，都没有一条值得原谅。那再看杜甫是什么表现，大家想啊，按照人之常情，咱们换位思考一下，杜甫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他恨不得伸长翅膀脚生云，他恨不得日行千里草上飞，往哪儿去？当然回家呀，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啊。可是呢，杜甫直奔封相，而且这是杜甫第二次投奔皇帝，第一次不是中途被抓了吗？那这次逃往封相，当时唐肃宗又是什么情况？新皇帝上岗没几天啊，这皇帝的宝座能不能坐稳不确定，皇帝能不能够带领官兵来平定这场叛乱也不确定。但是不管有多少个不确定，杜甫的信念是确定的，他找着皇帝就是找着国家，这是杜甫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自觉。后来呢，杜甫啊曾经对唐肃宗表白过个人心迹，他咋说的呢？他说臣以献身贼挺，奋满成绩。可以说杜甫陷于敌手，但是杜甫自始至终和叛军势不两立，所以他只身一人伺机出逃。大家知道吗，当时长安和凤翔之间两军正在交战，如果杜甫这次再被叛军俘虏，必死无疑，九死一生逃出长安，九死一生穿过战场，最后九死一生逃归凤翔。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所及，除了杜甫再无他人。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在大是大非面前，杜甫已经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那我们想问问，杜甫坚守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杜甫坚守的是儒家的一种崇高人格，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大丈夫精神，用论语的话来说就是君子节操。那什么是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以将辅佐幼主的重任托付他，可以将大国的政事交代他，当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个人有定力不动摇，这样的人可以算得上是真君子。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一场飓风，有人在风

0: 中折断，有人在风中折腰。杜甫呢，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寒酸不寒酸？寒酸，可怜不可怜？可怜，但是忠诚不忠诚？我觉得光说忠诚还不够，这是大写的忠诚，自古以来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杜甫的忠诚之举可与山河永在，可与日月争光。何谓忠诚？我做出的通俗化的解释是，一旦如此，始终如此。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谈忠诚，估计呀，有某些人要么觉得陈词滥调，土到掉渣，要么觉得大而无当，仿佛呢令人鸡皮疙瘩都能掉落一地。尤其是杜甫的忠诚曾被视为愚忠，其实呢，每个人的生命焦虑都有其历史性，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历史人物。大家想，在封建社会不忠君，你还能忠于谁？忠君和爱国可以说分而为二，合则为一。除了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百姓还有什么希望？杜甫忠于皇帝，但是他忠于的是好皇帝，用他的话来说，那是尧舜那样的好皇帝。杜甫不是没有批判呢，大家读杜甫的诗，你会发现杜甫有好多诗简直和皇帝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揭开了朝廷最后一块遮羞布。所以如果认定杜甫是愚忠，那历史上和杜甫一样的愚忠之士不是数都数不过来吗？比方说辛弃疾。如果说杜甫是在墨里悲天悯人，辛弃疾就是在纸上横刀立马。无论他们忠于大宋还是忠于大唐，目的殊途同归，他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好，万物可喜，人间值得。当意义世界崩塌，正是忠诚这种强大的内驱力，这种强大的成长力，才使他们呈现极其个性又极其高贵的生命姿态。一个成了词中之龙，一个成了诗中之圣。再说杜甫当时投奔唐肃宗，他的动机何在？早就有人一语道破。大家看，公若前身会稽，可徐代王师之志，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肃父匡师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大家看，杜甫当时完全可以不跑啊，完全可以不走啊，他可以等着官兵打回来，但是杜甫他是要有所为的，所以他才知其不可而为之。无论贫贱病痛，国家要关心，政治要关注，苍生要关怀，这才是杜甫的精神强度。这
1: 杜甫怀着对大唐的忠诚以及对天下百姓的怜悯，在兵荒马乱之中跨越千难万阻，来到唐肃宗身边，向这位新的圣上吐露衷肠，表白心迹。他的每一言每一句都透露出对叛军的痛恨，对忠兴的信念与对苍生的关照。杜甫不屈不挠的高贵品格以及九死一生的逃亡经历，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求贤心切的皇帝，并决定亲授他左拾遗一官。那么杜甫在当上左拾遗后要履行怎样的职责？他又是凭借哪些才能得到这一官职的呢？请继续收看吉林师范大学侯海荣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杜甫这辈子中部第一集《白头拾遗》。
0: 那拾遗到底是个啥官呢？补缺和拾遗都是创制于一代女皇武则天时期。这个拾遗的拾是捡起来的意思，那这个遗呢是遗漏。那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当然就是弥补 政策决策的不足。所以补缺和拾遗核心工作就是专业给皇帝挑错就错的，既是个谏官也是个文官。咱们今天不还在说查漏补缺吗？当时的补缺和拾遗各分左右，督府呢是左拾遗。要问这个官大不大，还真不大，从八品上。说到这儿啊，是不是大家心里有些不平衡了呢？督府到头来只捞取一个芝麻官，这努力的性价比也太低了吧。要问这件事儿我怎么看，我抛出四个观察点，也就是四问。第一点，问资格。在唐朝，哪些人有资格当选谏官？可能啊，很多人想当然的以为说像督府那样能诗能文，那如果这个基本功过硬就八九不离十了吧。其实任命谏官需要给这个预备干部打综合分的，他往往从多项分解指标来进行量化考核，比方说文、学、干、行。文上什么？文上辞藻。学怎么样？学求儒术。干怎么样？干重才能。行呢？行看人品。你看在这四项当中，作为谏官候选人四缺一，那都不能胜任谏官。第二点，问职责。大伙都知道啊，无论补缺无论拾遗，他们在皇帝面前不仅出镜率高，关键有发言权呢。他们能够近距离的去参与国事，那大家想杜甫的人生定位在哪儿啊？咱们之前讲过，治君尧舜上，再是风俗淳。所以呢，杜甫担任左拾遗，不仅说明他离皇帝越来越近，而且说明他离自己的志向也越来越近，现实和理想基本合拍。杜甫满不满意我不敢说，就连我都替杜甫感到满意了。第三点，问发展。拾遗呢，他可以从一介微官直接升到顶层，也就是说呢，他不用一步一个台阶往上升。根据史料检索呀，我发现在唐代文学家里面很多人都担任过拾遗补缺，其中呢比方说咱们熟悉的张悦、张九龄等等，他们都是启动了快进键，由拾遗补缺升到了顶层。第四点，问流程。杜甫被授为左拾遗的那一天，我敢说这是杜甫人生履历最光彩夺目的一天。准确的来讲，这是公元757年5月16日。在古代啊，任命官员的文凭有一个术语叫做告身。那大家想不想知道杜甫的告身是咋写的呢？咱们来看看其中关键的几句。襄阳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为宣义郎，行在左拾遗。这段话呀给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因为在此之前，杜甫不是担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吗？那那个时候唐肃宗还是太子，所以这个唐肃宗那相当于杜甫的老领导啊。所以你看皇帝说，他说他对杜甫的家世、对杜甫的人品一清二楚，朕深知之。由于这次呢杜甫被任命左拾遗，他是发生在凤翔的行在时期，所以你看把他称为行在左拾遗。那重点来了，在这份告身的最后，大家注意这个落款这块，年份月份这块有一块玉宝，也就是说他盖上了唐肃宗的官印。这说明啥？这是皇帝直接授官呢。我们查阅了相关的一些史料，这是非常罕见的。如果走正常程序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要经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审批，

0: 可是这个步骤省略了，这说明嫌疑心切。杜甫的这个告身呢，类似后来所说的任命状，嫌疑心切。杜甫的这个告身呢，类似后来所说的任命状，有没有人看见过呢？清初的钱谦益，他在《前注杜诗》里边呢，说得很详细。他说杜甫这个告身是用黄纸写的，宽和高都有四尺，这个字儿呢，大约两寸那么大，然后这块玉宝方五寸左右。那大家想，这个大证书，这含金量太高了。那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好奇，杜甫当上了左拾遗，杜甫的工作服是啥样的呀？咱们接下来聊聊杜甫的朝服，也叫官服。官服，这是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到了唐朝的时候，官服制度进一步完善，不同的官服成为区分尊卑的一个重要标识，由此呢，也形成了一个色彩符号的等级序列。具体来说，在唐朝呢，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紫色，四品五品的官员穿红色，也叫绯色，六品七品的官员穿绿色，八品九品的官员穿青色。那咱们来给杜甫进行一下对号入座，杜甫应该穿哪种颜色？青色，没错。所以呢，杜甫在诗里头啊，他曾经称自己是青袍朝士，意思就是说自己是穿着青色长袍上朝的人。那尽管青袍朝士杜甫，他还处于官阶金字塔的塔底，哪怕在外人看来轻如鸿毛，但是在杜甫心中可是重于泰山。因为呀，对于杜甫而言，他远远超出了官职这一概念。杜子美成了杜拾遗，杜甫前所未有的开心。为啥这么讲？大家注意，杜甫不仅在诗的题目里头用过窜这个字儿，他也用过喜这个字儿。自敬窜之凤翔，喜达行在所。而且呢，不光题目用了一个喜，他在诗的内容里边还同时嵌入了两个喜字。那诗人为啥那么欢喜？我们需要明白，杜甫的悲喜，他从来不是一己之死生，从来不是一家之离合。杜甫得到新皇帝的赏识垂爱，怎么能不喜？诗人为国效力，能够最大化的刷取存在感，又怎么能不喜？国家评判可期，中兴有望，诗人岂止是欢喜，而是喜不自胜，喜极而泣。就这样啊，青袍朝士杜甫积极履新，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打卡上班了。可是啊，杜甫又为啥说自己是白头拾遗呢？杜甫在拾遗前面加上这样的一个定语，白头。我个人认为这里包含两重意味，第一，白头拾遗含有自嘲的意味。尽管有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你不要在乎别人是否在你的之前绽放，话虽这么讲，失落感还是有的。我们从唐代的官制来看，拾遗这是个年轻人的岗位呀，通常是二十几岁三十来岁。杜甫多大了？杜甫虚岁46岁，这比正常年龄要晚个10年甚至10多年。所以杜甫老来得官呢，虽然他有点兴奋，但也难免有些尴尬。第二，白头拾遗还有自伤的意味。杜甫在诗里面呢，他很多次都写到自己的白发。那这次呢，杜甫被授为左拾遗， 我们不难想象，他的白头发又增加了许多，所以在杜甫的诗里，这个白发成为杜甫相貌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既然时宜是一个谏官，提到谏官，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谁？我猜大家会想到魏征，因为魏征他已经成为范颜直谏的一个标杆人物，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言辞冷峻，富有洞见，他成为唐太宗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但是咱们也心明如镜啊。
1: 一年之后到这个单位来之后，开始真正的去接触战略的运筹、战略研究、战略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打通了，是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一种积累。
2: 多年来，郭栋把一腔家国情怀倾注于课堂教学和科研攻关，也悄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2018年起，每年的烈士纪念日，他都会在工作之余买一束花，前往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英烈，敬献鲜花，静默追思。
1: 那四位烈士朱峰、吴石、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个站在前面，后面还有一堵墙，上面都是所有烈士的名字，有的是无名的，有的是不能公开。我也在课上经常讲，是吧，很多人倒叙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的光明跟希望，我说我们现在不就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伟大斗争，我们是很幸运的。战略课也要给大家传递信仰，传递火花，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好多学员领导，他们最后都跟我说，我们听你的课，一个战略课不光把问题讲透，最后还能把我们很感动，甚至我们都哭了，都掉眼泪了。
2: 繁忙的工作之余，郭栋喜欢健身运动，偶尔也会弹弹琴。在他看来，军事教育工作者需要保有充沛激情和创新灵感，更要有强健的体魄，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当中。谈及今后的奋斗目标，郭栋语气笃定地说，他将继续深耕三尺讲台，以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军校教员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
1: 军事领域或者战略领域是对抗性、更新性非常强的，特别是我讲这门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实施、新技术的这种出现，它迫切推动了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为整个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也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的这种将才。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

0: 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 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0: 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3: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2: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2: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9: 盖只给缠绵绵。
7: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0: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7: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1: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

0: 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

0: 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0: 白鹿
6: 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1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E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

0: 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1: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0: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赴北京市招商考察。
1: 水运五核专栏，技能覆盖强引擎，质改数转激活力。
0: 我是推行风调雨顺调解工作法，助力平安蚌埠建设。
1: 我是全面启动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张浩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北京市招商考察，并主持召开蚌埠北京低空经济产业合作恳谈会，与13家低空经济领域企业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座谈交流，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共谋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市领导金盛庆、倪涛参加。
1: 恳谈会上，马军说，北京是全国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先行区和标杆城市，蚌埠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和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也是安徽省委省政府支持建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拥有皖北唯一的自贸试验区和综合保税区，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基本成型，发展低空经济产业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希望双方抢抓发展机遇，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无人机制造等项目在蚌埠加速落地，共同做大做强低空经济产业。诚挚邀请大家到蚌埠参观考察，投资兴业。蚌埠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落细落实全职服务员机制，用好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推动政产学经服用融合发展，助力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0: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区位交通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在低空经济领域布局早，基础好，场景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企业将持续深化与蚌埠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把更多科技成果在蚌埠转化，把更多低空经济生产制造项目向蚌埠布局，与蚌埠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会议还推介了我市低空经济产业基础、应用场景、支持政策以及基金招商等内容。当前，蚌埠依托大院大所，在无人机轻量化材料、特种玻璃、复合材料、智能传感器、通讯技术等领域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技术储备，在低空经济产业配套、技术人才、产业平台、基础设施、应用场景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已经集聚低空经济产业上下游企业40多家。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五核县锚定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扎实推进质改数转专项行动，通过技改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跑出县域工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度。在位于五核经开区的安徽豪越服饰有限公司，智能吊挂流水线高速运转，企业主打冲锋衣外贸订单，服装款式繁杂，工序精细，从前依靠人工搬运半成品，来回转运耗时久，容易出现面料褶皱、错工序、漏加工等问题。近年来，企业启动了智能化技改，全面投用伊拿智能生产吊挂系统，整套设备搭载智能调度控制系统，从材片上挂、车位分配、工序流转、半成品输送、成品下线，全部由系统自动调度。系统能够实时采集每一名工位工人的产量、工时、工序进度，自动平衡工位负荷，遇到积压工位自动分流工单。安徽豪越服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龚小绿：
2: 我们厂有五个吊挂线，从吊挂到后道的检验是一体化的，这样既能节省搬运方面的费用，又能把产品的质量保质保量，能够很大程度上缩短我们的搬运的时间，增加效率。我们自从全部 进入吊挂以后，我们基本上每天的效率都会增加20%左右。
1: 对比传统流水线，吊挂系统让车间半成品转运零人工搬运，物料流转耗时压缩65%，面料磕碰。

0: 数据加工这个机器，这样童子国改造过以后效率大概提高了5倍左右。目前我们这个员工大概有200多人，今年已经实现产值了6000多万元，也就2020年全部产值不会低于1亿。
1: 今年以来，五河县纵深推进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工作，上半年攻坚重大技改项目，落地1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46个，持续培育数字化转型标杆样板，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效应，带动全域产业迭代革新，助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徐小兵报道。
2: 市司法局深挖大禹治水文化内核，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出枫条禹顺调解工作法，构建起文化赋能、法治筑基、多元联动的矛盾化解新模式，助力更高水平平安蚌埠建设。
1: 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立兴村开展村居环境整治，村道旁一处空地完成清理后，被村民又堆放上了杂物，问题反复反弹。今年4月，蚌埠市司法局推行枫条禹顺调解工作法，依托分级处置机制，为矛盾化解找到了突破口。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立兴村党支部委员马小莹：
3: 因为那个地方太像各上面堆点东西，太像各上面堆东西，造成了村民之间的矛盾。
1: 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专职调解员张代明：
4: 在农村占用村里面闲置土地这种现象里很普遍，整治过以后呢，它经常由于反复，
5: 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器材啥都有，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1: 蚌埠市禹会区马城镇立兴村党支部委员马小莹：
3: 在建起小锅庄以后，前期的村民大家也不在这上面堆放东西了，然后村民之间也没有再出现矛盾。
1: 这起纠纷的妥善调处是蚌埠市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蚌埠市司法局创新推出了枫条禹顺调解工作法，以枫条筑牢党建引领、源头化解的根本遵循，以禹顺传承大禹治水的疏堵结合智慧，配套出台了专项工作指引，明确体系5大核心模块，整合6100余名调解员组成3级调解梯队，落实纠纷分级处置，总体提炼分红减压、固坝定分等8种调解技法。蚌埠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江韶光：
6: 以前调解大多靠个人经验，这8种方法就是给调解员一套现成好用的工具包，教大家怎么安抚情绪，怎么讲清法理，让调解告别全凭感觉，做事更规范，法理情理兼顾，处理复杂纠纷的成功率也能提上来。
1: 截至目前，蚌埠市调解成功率达到98.5%以上，邻里家庭类纠纷基本实现了就地化解。记者蒋松报道。记者从蚌埠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已于本月起全面启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工作，为明年1月1号的正式登记奠定了坚实基础。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一次全面体检，对于全面摸清我国三农家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深远意义。从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到特色产业发展扶持，从高标准农田建设到和美乡村建设和农村民生改善，都离不开准确的三农数据支撑。市统计局副局长、市农普办主任蒋可：
7: 普查对象为我市境内的5类个人和单位，即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普查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覆盖三农的方方面面。
1: 本次普查对于普查对象信息安全采取多层次全流程的严格保障措施，最终普查数据将经过严格的脱敏处理，后期发布和使用的均为汇总之后的宏观数据，任何单个农户、家庭农场或者企业的原始信息绝不会被泄露，也不会用于

0: 于统计以外的任何目的。市统计局副局长、市农普办主任蒋可。
1: 本次普查采取网上填报与手持移动终端现场采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户普查表由普查员使用手持移动终端入户采集填报，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普查表既可由普查员入户采集，也可由单位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普查员入户登记时将出示统一配发的普查证件，请广大普查对象注意查验监督。
0: 记者竹迪报道。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问部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大型四周戏《十五贯》蚌埠大剧院精彩首演。
4: 特利亚美食街改造进入冲刺阶段，中秋节之前交付商户。
3: 市公交集团开通定制通学专线，保障师生出行顺畅。
4: 今日提醒，本周无雨打扰，秋燥开始上线。
3: 记者何佩报道。古调新唱，戏韵流芳。9月5号晚，2026年度国家级非遗保护资金扶持项目安徽省2026年完美演艺嘉年华蚌埠市舞台艺术展演大型四周戏《十五贯》在蚌埠大剧院正式首演。
4: 开场锣鼓敲响，大幕徐徐拉开，演员轮番亮相，水袖起落，四周戏特有的唱腔婉转嘹亮。十五贯讲述屠户油葫芦因十五贯钱遇害，养女苏树娟蒙受了不白之冤，苏州知府邝忠不惧压力乔装暗访，拨开层层迷雾，制破冤案的故事。台上演员唱念作打俱佳，诙谐灵动的丑角表演，跌宕起伏的剧情，把善恶分明、秉公求实的内核娓娓道来。精彩的演绎引得了现场掌声阵阵，喝彩声不断。
3: 四周戏就称拉魂腔，是淮河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本次大型四周戏《十五贯》由安徽省四周戏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复排演出，该院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项目四周戏保护传承单位，从上世纪70年代就一直排演过《十五贯》。复排经典不仅是让传统剧目重登舞台，更通过戏曲讲好崇德尚法、求真务实的道理，让更多群众读懂非遗之美，推动淮河地域戏曲文化活态传承。
4: 一曲拉魂腔，照见古今理。一直以来，蚌埠深耕非遗保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戏曲为载体，融法治精神、为民理念与唱念作打之间，既守护好了国家级非遗四周戏的根脉，也以文艺浸润人心，为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深厚的传统力量。
3: 接着来听新闻。位于蚌山区的特利亚美食街自2016年改造运营以来，已成为我市知名特色美食街区。然而历经近十年运营，基础设施老化、排水不畅、外立面陈旧、量化缺失等问题日益突出。美食街已于8月22号启动全面提升改造，目前进入全封闭施工的冲刺阶段，预计中秋节前交付商户。
0: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项目负责人介绍，前期街区下水不畅，这次将两侧下水渠重新浇筑，底下埋设预埋管，现在排水改造基本完工。特利亚美食街改造项目负责人王浩：
5: 现在呢，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是外立面的升级，一个是新封顶亮化，还有这个门那个外立面的这个卷闸门喷漆翻新。后期呢，我们还要再做这个地面的铺设。
0: 卷闸门统一喷漆翻新之后，每家每户的卷闸门还将进行特色的涂鸦美化，内容涵盖美食宣传、蚌埠元素和街区文化，让每一扇门都成为一道风景。 本次改造范围为黄庄特利亚美食街全段，届时一条京徽风格鲜明、设施完善、夜间体验丰富的特色美食街区将以全新面貌亮相，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增添打卡的好去处，也为蚌埠夜间经济和区域

0: 商业繁荣注入新活力，经营户白质宝。
1: 这台机这几年打造好过以后呢，肯定这个人气会非常好的，那我们的这个生意也会做得非常红火。但我们这个节气呢，这个产品也非常多，有大概百十种。
0: 经营户马玉兰，
2: 我们这些经营户呢，特别期待改造后的面貌，希望这条街更加红火，更加有人气。
0: 记者洪吉庆报道。
3: 新学期开始了，学生验光配镜迎来了高峰期。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眼镜制配场所剂量专项监督检查，从源头筑牢学生配镜的安全防线。
0: 在龙子湖区蹦山区，执法人员走进多家眼镜制配门店，查阅经营户剂量管理制度、设备台账等资料，重点核验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剂量器具的是否存在超期未检、剂量失准等违规问题。同时，现场开展眼镜制配剂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宣，督促经营户严格履行周期检定任务。市市场监管局剂量科副科长唐刘：
4: 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是加强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监管的要求，加大校园周边眼镜经营主体抽查和检查的频次，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闭环抓好问题整改。
0: 据了解，我市现有200多家的眼镜制配经营场所，从今年日常监管情况来看，全市眼镜行业的合规经营水平稳步提升。记者丁静兴报道。
5: 新学期新变化，市公交集团优化运营方案，开通多条定制通学专线，保障师生出行安全便捷。
0: 早上6点半，在蚌埠二中临港校区门口，多辆带有通学定制专线的标志的公交车按照路边安全指示标志行车，匀速慢行，轻柔减速，驶入学校门前通学公交专属停车区域，乘客们有序下车走进校园。蚌埠二中临港校区高一新生杨一博：
6: 从那个金润民都那个地方坐，然后坐到这里差不多25分钟，然后挺方便的，然后就是挺准时的，然后6:40也能到学校。
0: 目前蚌埠二中临港校区的8条定制通学专线已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专线采用了就近设站、少站直达、专属护航的运营模式，精准覆盖城区多个核心居住区、商圈及校园片区，串联多条城市主干道，最大程度贴合师生的日常出行路线。是公交集团驾驶员张杰：
7: 服务好每一位学生，然后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准点准时的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
0: 据统计，开学首日，我市60多条通学专线安全平稳接送11所学校的1400余名师生出行。是公交集团四公司副经理安红：
8: 我们根据需求，要开通更多的线路，为广大师生的家长解决后顾之忧。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安全迅速的帮学生送上学校。
0: 记者沈天福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2026年度重点行业领域社会保险补贴申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市已审核通过683人，发放补贴资金48万元，稳岗扩就业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
5: 九月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蔬菜运输及保鲜成本上升，蔬菜价格将季节性上涨。受两节消费提振影响，鸡蛋和猪肉价格将稳中略有波动。预计九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将小幅波动。
3: 记者沈天福、通讯员王一本报道。为切实帮扶家庭困难学子顺利迈入大学校园，传递社会温暖，助力青年筑梦成长，近日2026年蚌埠市爱心圆梦大学助学仪式顺利举行，为寒门学子点亮求学希望。
5: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记者洪吉庆报道。步入九月，初秋的
9: 搭建了正银企对接平台、运用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智能撮合，多场次开展了专场的对接。 2026年以来，

0: 服务市场主体1180余家，实现信贷精准落地6.7亿元。在用地上落实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积极争取用地指标，加大辟而未供、闲置低效的用地处置力度，有力保障了龙岗码头、开创环保等一系列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在用工人才方面，常态化开展2+N招聘、直播带岗、直播探厂、招才引智等高效行动活动。2026年以来，共开展招聘活动95场，同步推进企业岗前技能培训，提升人岗匹配度。在科技创新上，落实科技创新扶持政策，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落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帮助企业把科技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三是深化政企服务改革，提升办事便利程度，持续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工程，累计上线33个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2026年新增农机服务、社会救助、灵活就业参保等办事场景，累计办件7831件，大力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打通部门数据比对、联合审核、资金拨付的全链条，实现政策红利无感直达。今年以来共兑现惠企资金2246万余元。深化开发区标准地改革，落实工业项目拿地即办证，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压缩项目建设审批周期，同时落实跨域通办改革，梳理52项跨域通办事项，切实解决了企业异地办事来回跑的问题。四是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营造公平法治环境，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制度，整合多部门检查事项，除投诉举报、上级交办等法定事项了，减少对企业的重复检查、多头检查。2026年以来完成多部门联合检查179次，行政检查事项整合率78.4%，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认真开展公平竞争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破除各类的隐性壁垒，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企业的发展信心持续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释放，为我们全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嗯，好，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怀远县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和我们新城在线的交流。那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呢，范院长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包括所取得的一些成效，这一块确实我们能够感觉到也做了不少的一些大量的工作哈。那其实您在讲到的时候，在破解企业瓶颈发展难题的时候，特别有几个点是企业比较关注的，一个是用地，还有一个是资金，包括用工这一块，所以也会碰到一些在企业发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些难点或者是瓶颈的问题。那么每每碰到这些情况，我们怀远县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保障企业的正常的发展，为大家纾困解难，就这一块我们是怎么样去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思考的，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像您所说，土地、资金、用工是企业生存发展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也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主攻方向。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对接企业的现实需求，靶向破解要素供给问题。第一是强化金融赋能，疏解企业的融资难题。部分中小企业存在抵押物不足、信用评级不高等现实的困难，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客观存在。一方面，我们持续完善正银企对接的机制，定期组织专场的对接活动，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精准匹配企业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依托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匹配企业的信贷归集政企的政务数据，为企业生产的信用形成画像，实现了7乘24小时线上智能撮合，减少企业融资跑腿的成本，同时大力推进知识产权融资的入园惠企，把企业的无形资产转化为融资资本。今年共办理知识产权

0: 质押融资29件，共计2.33亿元。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1: 好，这是第一方面，在融资这方面，我们是在不断的帮助企业赋能企业的，是吧？
0: 对。
1: 好，稍后我们来请范县长继续的介绍。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1: 您请说。
6: 我想问一下，我上次反映就是都有两个月了，反映我们这旗杆这个大狗。到现在也没给我答复，也没说法不法，也没反馈，我问是什么情况呢？
1: 就是两个月以前你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怀远县人民政府上线是反映的，对吧？
6: 对对对。
1: 就是您附近的有一个大沟，到底是挖不挖？到目前为止的话，没有答复，也没有动工，是吧？
6: 对对对。
1: 具体的地址您说详细一点。
6: 我的地址就是于庙村前营西边那个大沟。
1: 哦。
6: 于庙村。
1: 于庙村。雨庙村，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6: 对，包吉镇嘛。
1: 包吉那一块的，
0: 好嘞，感谢这位来电的朋友。刚才您反映这个问题，首先我代表怀远县人民政府这个向您表示歉意啊，因为刚才我听这位来电朋友讲已经两个月了。刚才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记录，今天第一时间我们会给您答复。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方面，我们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在金融赋能，您首先介绍了第一方面，对吧？另外几个点，我们请您继续来介绍。
0: 好嘞，感谢主持人。我接着介绍。第二方面呢，主要是强化土地的供给，保障项目的落地投产，坚持土地要素要跟着项目走，积极向上争取用地指标，优先保障主导产业、重点工业的项目用地，大力开展辟而未供、闲置低效的用地处置，盘活存量的土地资源，改变单纯的依赖新增指标的路径，对于重点项目实行提前介入，开展用地预审，提前做好规划选址、勘测、定界等前期工作，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时间，持续深化开发区的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推动拿地即办证落地见效，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第三是强化用工人才供给，破解用工的结构性矛盾。我县部分企业存在普工缺口，同时技术工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我们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常态化开展线下的招聘会，创新推广直播带岗、直播探厂的模式，直观展示企业的岗位环境，扩大招聘覆盖面，主动组织重点企业赴省内外高校开展招才引智活动，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深化校企合作， 推动开设订单班、冠名班，定向培养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落实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政策，帮助企业稳定职工队伍。第四，完善园区配套，夯实硬件保障基础。园区是企业发展的主阵地，我们持续推进一区三园协同发展，实施园区道路的新建改扩建，彻底打断断头路，升级污水管网，提升污水处理的调配能力，完善供热供电保障，推进重点企业专属热力管网建设，优化园区的电网，提升供电可靠性，尽可能的减少非必要的停供对企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同时推进智慧农贸市场等生活配套建设，兼顾着企业的生产与职工的生活需求。
1: 嗯，但是在对标一些发达地区和先进地区的时候，我们在营商环境的打造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客观的短板，就这块我们是在面对这些实际的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去克服的呢？
0: 嗯，这个主持人说得很客观，尽管我县营商环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对于高质量发展要求，对照企业的期盼还是有不少的短板弱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个是政企的这个服务改革深度还不够，综合窗口改革推进还不够到位，尚未完全实现受审分离的无差别综合受理，部分事项办理效率仍有提升空间。二是要素供需匹配仍有差距，用地指标总体紧张，部分项目报批周期较长，部分中小微企业缺少有效抵押物，融资依然存在着根本的门槛。三是基础设施尚有薄弱环节，部分园区内部的供水供电供热的配套设施仍有短板。四是服务企业的作风仍需持续推进，少数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意识不强，还存在等着企业上门的被动思维，跨部门跨领域事项的协同办理效率仍然有待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坚持靶向施策，逐项补齐短板。一，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加快推进综合窗口改革，推动实现一口收件后台审批，打造留乡易办的政企服务品牌，持续优化免申即享机制，加大政策推送解读，让企业懂政策快速的享红利。二是持续推升要素保障质效，土地方面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加大闲置低效用地保障，保障优质的产业项目落地。金融方面常态化组织引起对接，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路径。用工方面全年开展各类招聘不少于100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三是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园区的道路管网热力电力等基础设施改造，补齐短板，提升园区的综合承载能力，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四是持续改进工作作风，牢固树立服务企业的意识，落实企业诉求的挂号制闭环办理，破除部门壁垒，规范涉企执法，坚持审慎包容监管，常态化开展效能评议，整治干部的虚躲冷粗假的问题，对于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1: 嗯，好，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怀远县人民政府，大家如果说对于县里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您在工作生活生产等各方面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范县长，2026年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方面，下一步我们在今年的工作打算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深入落实怀远县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方案2026版，持续擦亮迎客心怀远来近悦的营商环境品牌，重点抓好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服务体系，持续办好亲情有约政企恳谈会，整合书记信箱、融媒问政、12345营商环境监督分县等诉求渠道，完善企业的诉求办理，推动诉求办理 从被动处置向源头治理转变，完善重点项目、重点企业的联系包保制度，落实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推行首席服务专人代办，靠前化解项目签约、开工、投产的各个环节堵点，提升项目落地的转化率。第二，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全力推进综合窗口改革，实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的审批，持续扩大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覆盖面，深化不动产登记改革，推广代押过户、无纸化办理，持续优化工程建设的项目审批，落实分阶段施工许可，进一步的压缩审批时限，持续优化免申计享，推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的申报负担，深化长三角一网通办，完善帮办代办，解决异地办事的难题。第三，精准强化全链条的要素保障。土地上，2026年计划供应工业用地不少于600亩，处置闲置土地不少于100亩，盘活低效用地不少于150亩，全力保障重点产业项目。金融上，全年组织各类银企对接活动不少于21场，力争信贷支持不少于6亿元。用工人才上，围绕我县的主导产业，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不少于100场，新增城镇就业5100人以上，深化校企合作，订单式的培育产业技能人才，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的指标保障，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总量支撑，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助力科技型的企业发展。
1: 而且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听到了，现在都是高科技的这种服务技能方式，我们更多的一些对于岗位有需求的一些人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哪怕现在人在外地，就是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带岗的方式，就这种云端服务，然后让大家去了解我们花远县在建的一些项目，
0: 是
1: 包括需要的一些用工的缺口，大家也可以有针对性的了解我们家乡的一些发展，是吧？
0: 是的。
1: 就这一块，在直播带岗这一块，我们是常态化的开展，还是说是会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呢？
0: 我们是两者都有。针对一些这种普工的岗位，我们是常态化的开展，也就是讲你随时登录我们的这些云端的这种直播间都可以看到，然后针对于专属的这些特殊的科技型岗位人才，我们会通过提前预告的这个招聘会方式，然后你可以上线来观看。
1: 哦，就是专属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人才打造这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
0: 是的。
1: 而且我看到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这种直播间的现场的场面画面的一些推进，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整个的一些企业的发展，包括用工的环境，还有我们住宿的环境等等等等，还是比较详细的，是吧？
0: 是的。
1: 好，在网上呢，有朋友发来一条留言，这位朋友他是叫开心就好。他说到了，我想了解一下怀远县的晚市通，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明年上小学，对口上什么学校，能不能通过这个小程序去了解一下。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怀远县这个数据资源管理局的副局长孙苑，孙局长能不能帮忙给这位朋友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
7: 好，这位群众你好，晚市通是我们就是群众的这样的一个手机上办事的一个端口，那么通过晚市通里面有一个入学一件事这样的一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入口，从这个入口里你可以看到就是你们本地当年的招生公告，以及你根据你所在的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住址去报考，去报你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入学的学区的一个学校。那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就是需要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个晚市通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那么进去以后呢，就按照我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入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这个县怀远县数据局联系，也可以跟怀远县教育局联系。那么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就是8912891009001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如果有需要的话，线下我们可以跟这位群众取得联系，然后再进行解答。
1: 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912091009001，对吧？
7: 对。
1: 好，在晚市通当中找到高校办理一件事，即可以去查看相关的一些
7: 教育入学一件

0: 是。
1: 好好，谢谢您的答复。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线下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范县长来到现场，就我们怀远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市场主体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新的亮点和新的起点。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您的到来，请您就介绍到这儿，好吧？
2: 好嘞。
1: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00到19: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我们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7:30我们再会。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罚和红缨枪。
5: 下得太高了，即使连夜击杀。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老朋友们，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你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到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新的一周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新的心情啊？那上周呢，咱俩都各请一天假。啊，每天呢，两个人呢也是出去做了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我是出去玩了一趟之后，说实话，我有一个新的感受，就是
1: 什么感受？
3: 我会发现，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去到一些地方去买一些什么所谓的吃的喝的带回来啊，就觉得好像外来的好和尚好念经的感觉。就是我去了南京之后啊，我发现那排长队卖东西的，反倒不是那些南京的，就是他标志性的土特产，反而是那些外来的后来的品牌，然后可能它的产地也有可能是上海